0: 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
1: 升腾
0: 在朝霞的注视中
1: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嗨，你好，这里是新家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的五月初六，现在是早间的8: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也是国际网球日和世界杂耍日。当传统佳节遇上全球律动，这份假日节奏啊，就显得格外有活力。昨天赠香犹在，今天精彩继续。眼下呢是正值仲夏，明天啊就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依然是晴好，微风拂面，全江大部呢同样是清热在线。吐鲁番呢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3度以上，出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小长假的中段，各地的特色活动是持续的火热，宾利四城小吃会今天啊是依然继续。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昌吉、吐鲁番、石河子四地联动，近300家商户带来全疆特色的风味小吃，所以呢，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鲜。昌吉新疆大剧院正在上演着《千回西域》大型演出。此外呢，在哈密胡王府，每天晚间的8点，盛世迎宾仪式的古韵悠悠，高考学子啊，凭借着准考证就可以免费入园了。粽叶飘香迎仲夏，风光正好伴闲时，祝愿大家呢把握余下的假期，可以赏美景、品美食、享团圆，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日谱成歌。新的一天，各位早安。

0: 谢谢律动的好音乐，带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会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3级。我们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南疆西部和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大洲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将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南疆西部的部分区域和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大洲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大洲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暴雨或大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呢，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至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阿勒泰地区、巴州、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将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呢会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天气走向。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显示，截止到今天的8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内蒙古大部、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4到6级的风，阵风7到9级，内蒙古中部的局地阵风啊会超过10级，黄海南部、东海北部、东海北部、东海南部偏西海域以及北部湾将会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关注完了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放眼全国。
1: 嗨，资讯来了，
0: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首先放眼全国，昨天从交通运输部的统计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的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亿3543万人次，同比增长1.9%。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为端午假期的最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19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的最高峰日。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会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3大热点。国铁集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的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最新的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了113和216个城市，服务的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金价方面的消息。昨天金市客价再次跌破1300元，其中老凤祥足金首饰客价1265元，较前一日1309元下降了44元。周大福、老庙黄金、周生生足金首饰分别较前一日下降了40元、31元和37元。端午 浩劫当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在四川巴中举行，人形机器人首次挑战在真实水域画龙舟。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外面呢游玩热闹，家里的餐桌上也得安排上清爽适口的时令饭菜。端午时节气温升高，空气呢潮湿闷热，吃多了像重油重甜的食物啊，会容易肠胃不适。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几道适合初夏、贴合端午养生理念的家常菜肴。当然，做法呢也非常简单，老少啊都皆宜。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个凉拌黄萝卜木耳。焯水之后的木耳呢，洗干净是无腥味，黄萝卜呢切细丝，再配上少许的香菜、蒜末，淋上香醋，少许的香油，不用过多的这个重油的调味。黄萝卜呢是可以这个消食理气，木耳呢是可以清润去燥，一口下去啊会有一种清爽解腻的感觉。不管您是配这个拌面、抓饭，还是简单的当一个开胃小菜，都十分的合适。这第二道呢便是清炒茼蒿。端午节后的这个茼蒿的口感啊是最佳的时候，自带独特的清香。中医里呢，茼蒿呢是可以安心气、消炎痰，特别的适合闷热的夏天来进行使用。那么炒制的时候呢，不用放太多复杂的配料，热油爆香上几粒大蒜，下入洗干净沥干的茼蒿，大火快炒，少许的时令调味就可以出锅了。全程大火快炒，锁定住它的这个脆嫩的口感，不会有这种软烂出水的现象，老人小孩啊都爱吃。推荐完了菜品之后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这个汤品。汤品呢，我们要首选这个冬瓜虾皮汤。冬瓜呢，水分会比较充足，清热利水，完美的适配了端午湿热的天气，可以减轻身体的闷胀感。冬瓜切薄片，下清水来进行煮沸，放入少许的这个虾皮来进行提鲜，不用过多的油脂。出锅前呢，撒上这个葱花，清淡清爽。粽子吃肉的时候呢，容易会积食，那么饭后呢，喝上一碗冬瓜汤，可以舒缓肠胃，饱腹感呀也恰到好处。当然，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我们也祝愿大家在端午余下的假期里，三餐有味，四季安康，饮食清淡舒心，家人常伴身旁，日日都有可口家常，岁岁平安顺遂。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嗨，资讯来了。
7: 北京时间的8:26，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聚焦疆内。近日，一列满载1706朵棉花的雪莲速运棉花班列，从奎屯市奎屯站缓缓地驶出，开往了武汉市杜六口站，标志着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方向棉花快速班列顺利开行。新疆至湖北方向雪莲速运棉花班列开行之后，新疆棉花棉纱班列线路达到7条，截止到目前，运输棉花棉纺织品109.4万吨。同比增长151%以上，运输时效呢由10余天压缩至了3天左右。中国贸易博览会秘书处的消息显示，截止到目前，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将会参加第9届中国贸易博览会，来自亚洲、大洋洲、欧洲、

非洲等地的百余家优质企业确认参加本届的博览会。本届博览会的招展邀商成果丰硕，截止到目前，27个国家和地区确认参展并独立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四国首次独立设馆，集中展示了本国优势产业与特色精品。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节能宣传周。昨天2026年全国低碳一日新疆主场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围绕全区碳排放管理、产业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进行解读。现场青年的志愿者分享了参与社区垃圾分类、校园环保宣传的日常。中粮可口可乐新疆有限公司志愿者展示了一个塑料瓶从投递回收到清洗破碎、熔融造粒，再到制成 T 恤、雨伞的全过程，让市民直观地感受到了废弃物的新生。此外，环保签到、创意亲善 DIY 以及种子书签制作等互动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参与。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表示，后续将会通过低碳公开课、线上打卡、科普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今年的端午期间，全疆多地的文化场馆是推出了沉浸式的民俗体验活动，让各族群众在动手参与当中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新疆非遗馆编五彩绳、缝艾草香包、包粽子的体验等等的项目热闹开场。10岁的刘艺曼在妈妈的指导下呢，是缝出了专属的香包，桌面上呢摆满了三角粽、魔方粽、神秘粽等等形态各异的作品。活动负责人王璐说，让大家亲手操作，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非遗的魅力。而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呢，是推出了全天的主题活动，白天开设了研学中场，晚间呢是打造了端午博物馆奇妙夜，以集章打卡串联端午习俗科普、美食鉴赏和记忆体验。近日，伊犁文旅新地标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是开门迎客了，为新疆旅游再添好去处。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是拥有13000平方米游乐园、5000平方米的演艺中心，以及单日客容量5000人的7栋星级酒店集群，打造了像汉唐风情、俄罗斯风情、哈萨克风情等6条特色的商业街区和7座沉浸式的体验馆。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路况方面的提示。截止到昨天晚间的8:05，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1条2处，详情呢，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0: 气象。
1: 8:3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3度到19度。塔城多云，37度到20度。伊宁小雨，34度到19度。伯乐小雨转阴，36度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38度到27度。奎同多云，37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阴，38度到22度。昌吉多云，37度到21度。哈密晴，36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43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33度到22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7度到18度。阿图什小雨，27度到17度。喀什小雨，27度到17度。和田暴雨转多云，19度到16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天山深处的皑皑雪山下，一座银色的超级充电宝正源源不断地为西北电网注入绿色动能。这座我国西北首座抽水蓄能电站的背后，站着一位用十年青春践行能源报国使命的90后先锋马畅。从2014年踏上这片土

地至今，他以拓荒者的闯劲、耕耘者的坚守，在边疆能源事业的版图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马畅的劳模故事。2014年年初，天山脚下的寒风还带着凛冽的凉意，刚参加工作的马畅站在一片荒滩上，手里攥着新疆富康抽水蓄能电站的可行性研究初稿。这是新疆抽蓄史上的第一张图纸，也是一块无人踏足的硬骨头。2014年年初，项目核准是横亘在面前的巨大挑战，它迎难而上，在短短10个月内，足迹遍及了14个政府部门，牵头组织完成了可行性研究阶段涉及环保、地质、移民等关键领域的22项专题审查。无数个日夜的案头钻研，无数次据理力争的沟通协调，终于高效打通了项目核准的任督二脉，推动新疆首座抽蓄电站提前落地生根。2021年，国家启动抽水蓄能中长期规划时增大带来的站址位置调整、工程造价显著提升的难题，它带着工程师顶烈日增大带来的站址位置调整、工程造价显著提升的难题，它带着工程师顶烈日翻高山，用2天的时间徒步完成了全面的实地勘察，最终推动阿克陶富康东项目成功纳入国家规划。作为抽水蓄能的宣传大使，马畅带着各界访客走进建设现场，用通俗的语言讲解削峰填谷的原理。电站就像电网的充电宝，用电低谷时把水抽到山上，高峰时再放下来发电，能让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更稳定地送上千家万户。如今这座电站已带动当地产业链增收超10亿元，让更多绿色能源的种子在边疆生根发芽。10年天山路，从青色学子到抽蓄尖兵，马畅用脚步丈量初心，用实干诠释担当。当富康电站的电流点亮边疆的万家灯火，当各族群众的笑脸映在阳光下，这位90后先锋知道自己和团队写下的不仅是一座电站的建设史，更是一首能源报国、民族团结的青春赞歌。而这条绿色能源之路，它将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轻资讯，早高峰，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的五月初六，现在是早间的8:4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聚焦身边事。
1: 嗨，资讯来了，
2: 聚焦身边事。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端午假期，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迎来了出行的小高峰，预计三天完成旅客吞吐量28.3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7%，预计完成货油吞吐量3900吨，同比增长40%以上。来自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乌鲁木齐市人行道及背街小巷专项整治已累计优化无障碍原石坡道33处，清除了拆除地桩外露的螺栓297处。昨天上午，高新区新市区恒达街人行道改造现场，施工机械正在拆除破损的花砖和路岩石，部分路面呢已经重新铺设完毕。商户张静梅告诉记者，过去的路面是坑洼不平，电动车经过地砖呢会哐当作响，行人磕碰是时有发生。如今看着门前平整的新路面，他笑着说，环境好了，对我们的生意啊也好。高新区新市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何龙介绍，今年该区计划综合整治17条背街小巷，目前3条已经完工，剩余14条正在陆续地进入到设计招标和施工阶段。同时，废弃地桩外露的螺栓等障碍物清理也在同步推进。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期间，乌鲁木齐市呢将会以一场场文旅活动迎接八方来客，近20项特色活动涵盖了像歌舞秀、沉浸戏剧、非遗体验、精品展览以及体育赛事。参会的客商与市民游客持展会的票证，就可以享受专属的观演以及优惠活动。近日，一批果形圆润、色泽红润的优质樱桃从新疆喀什起运，经过全程的冷链运输到了深圳文锦渡口岸后运往香港。这是新疆首批地产樱桃直供香港，对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深化两地经贸合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近日，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第二届水墨年华活力飞扬职工体育嘉年华在水墨沟区文体中心运动场热闹开启。活动集结了29支队伍、1000余名职工，涵盖了像街道、公安、教育、西部计划志愿者、环卫工人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现场节目丰富，赛事多样，大家同台参与拔河、接力跑、旱地龙舟等趣味的项目，在运动当中放松身心，增进交流，尽显积极活力的精神状态。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科平县2026年杏花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兴起盛夏乐享驼城第八届黄杏采摘季文旅活动在玉儿旗乡黄杏之乡景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特色的黄杏产业为核心的载体，深度整合了农业文化旅游资源，集中展现了当地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果、新风貌，为驼城文旅市场升温赋能。近日，在被称为甜城的四川省内江市，一场甜蜜的亲密仪式举行。内江市委宣传部、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与阿克苏地委宣传部、阿克苏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是签订了双故乡刀郎 IP 文体文旅共同体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此次签约，相隔千山万水的内江与阿克苏将会被打破地域的界限，推动了文化互融、文旅互通、产业互动，搭建一个 IP 两种体验双城互动的文旅发展新格局。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科技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等出品的纪录电影《马道工程》在第29届国际剧目电影协会年度颁奖盛典上是拿下了大创意奖、最佳原创音乐奖、最佳首映奖三个大奖。马道工程是 JSCA 从1997年成立以来首部获奖的中国纪录片。继续再来刷新到的是电影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5亿元。绿茵逐梦燃动新疆，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6月20号至20

子欲取胜即提前出现，而首轮战平的摩洛哥必须全力争胜。此外，20号的8:30，五星巴西正在费城迎战小组纸面实力最弱的海地队。巴西首战1-1是战平了摩洛哥，表现的是不尽人意。全队呢，急需要一场胜利来扭转局面。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早间的8:58。早间的8:58，亲子训早高峰。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的9点到10点，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情谊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呢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8:0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兰。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40天，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40天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

9:08，百姓热线正在直播。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近年来乌鲁木齐呢是全面推进了19365齐进办政务服务改革，可办事项呢由2016年的400余项增加到了现在的1100余项。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繁琐的流程变得简单了，耗时的环节呢也变得更为高效了一些。有多快呢？我们来跟各位举一个例子哈。60岁的市民的徐伟是走进了政务服务大厅，在退休一件事的这个专窗，用身份证几分钟啊就可以办好了退休的事宜。如今企业开办全程网办率呢是超过了96%，群众办事跑动的次数是减少了80%以上。AI 导办、自动预审、秒批秒办等功能呢是已经全面进入到了商事登记、社保、医保等高频的办事场景。失业金申领呢，过去是需要提供离职的证明、身份证、银行卡等等的多项材料，如今呢，主项身份证或者社保卡就可以一证通办。当然，其中呢还包含了失业金申领在内的51项社保业务是实现了全市的通办。乌鲁木齐一体化，这个政务服务平台可以说是打通了像公安、社保、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数据壁垒，建起了完善的电子证照库，实现了这个纸质材料免提交，真正做到了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家里有孩子要上小学、初中的家长朋友们需要注意了。乌鲁木齐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政策呢，目前已经公布了。小学入学推行到的是网上报名，在乌鲁木齐市居住的适龄儿童的父亲或者母亲需要登录新疆政务服务网，使用教学入学一件事的平台来进行网上报名的登记。符合条件的乌鲁木齐市常住户籍，那么按照教育部门划定的学区就近或相对就近入学。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是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来统筹安排学校进行就读。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呢是全面实施了免试就近入学的规定，严禁以面试、测评、接收简历等方式来进行选拔学生，不得以学科竞赛、考试证书、荣誉证书等作为录取的依据。那么入学之后呢，是严禁设立或者变相的设立重点班。小学呢是实施6年一学位，初中呢是3年一学位的政策。多子女家庭呢是不受限制，家长朋友们可以登录新疆政务服务网来了解详细的信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教育方面的好消息啊，在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高新校区呢，将于今年的6月份启动招生。9月呢是开设了7年级4个教学班，提供了220个新学位。这是高新区深化集团化办学这个名校办新校的模式又一实践，实行的是这个校本部全链融合的模式。家住在高新区新市区长沙路附近的家长呢，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花海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7: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6: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8: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呢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现在呢是早间的9点19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的民生方面的资讯内容。跟大家伙儿来说一个好消息，自治区呢近期是追加了7300万元的消费补贴资金，其中呢5000万元啊是用于汽车的购新补贴，1000万元呢是用于乌鲁木齐服装鞋帽真纺织品和这个百货的补贴，1000万元呢是用于6000元以上、1000元以1万元以下的手机购新的补贴。那补贴呢是直达消费者，让普惠政策既看得见又可以拿得到。这款手机的购新补贴采用的是这个云闪付平台的领券，付款呢及时就可以立刻的减免，消费者呢可以打开这个云闪付的 APP， 在首页政府消费券的板块进入到自治区2026年消费补贴活动专区，就可以申领这个电子的补贴券了。电子消费券从领取当天起3个自然日内有效，有买车或者呢换手机计划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具体的细则。

9:25，百姓热线正在直播。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现在大家也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收听，大家呢可以在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丝路视听 APP， 在首页的下方呢，您可以选择视频，再来选择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此刻以及929全天的精彩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音视频融媒体内容，敬请关注丝路视听 APP。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咱们身边看病就医的便利的变化。现在呢，在乌鲁木齐看病购药是不用带这个医保卡，也不用在手机上来翻找电子医保码，只需要刷一下脸就可以完成费用的结算。目前乌鲁木齐市的刷脸结算服务网呢，已经延伸至了全市的104家公立定点医院和723家大型的连锁药店，每个月呢完成结算是超过了40万笔。这一支付方式呢，正在大幅提升群众的就医体验。当然此外，在米东区米东区呢还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是投放了医保24小时自助售药机，为运动爱好者以及场馆的工作人员，还有呢向周边的居民提供了零距离的应急这个购药的保障。

0: 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到的是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3度到19度，塔城多云，37度到20度，伊宁小雨，34度到19度，博乐小雨转阴，36度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38度到27度，奎屯多云，37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阴，38度到22度，昌吉多云，37度到21度，哈密晴，36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43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33度到22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7度到18度，阿图什小雨，27度到17度，喀什小雨，27度到17度，和田暴雨转多云，19度到16度。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2: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呢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现在呢是早间的9:38，此时此刻您行进在了哪条道路上呢？今天准备出门要到哪里去游玩？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那么做一个假日的互动分享。那新老朋友呢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在微信平台和我们一同来分享您在路上的事情。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此时此刻呢，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来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回来，9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一条医疗方面的消息。目前乌鲁木齐市呢也是已经启动了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将会通过中医药文化传播、旅游融合、诊疗服务、特色康养、食养的产业以及产品展销等方式，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融合规模性的增长，打造了这个中医药服务贸易的示范标杆。近日呢，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方案。今年呢是明确了多项量化的目标，力争实名登记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啊会达到95%以上。同时呢是推进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的扩面，新建了两个特色的创业的服务站点，两个标准化就业驿站。在拓宽就业渠道方面呢，是推出了6个一批岗位扩容的行动，累计呢是挖掘了2.5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招录是不少于1600人，国有企业吸纳呢是不少于200人，民营企业归集岗位不少于20000个，那么基层岗位的安置是不少于1600人。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呢，是可以按照规定来申领养老保险的补贴，入住市级创业孵化基地的是可以享受最高30平方米，每平方米每天呢是不超过1元的房屋的补贴，房租的这个补贴哈。针对低保、残疾等困难的毕业生，发放每人1000元的一次性求职创业的补贴，全年呢会募集不少于2300个就业见习的岗位，并且呢按照规定会发放见习的补贴，毕业生呢可以通过政务平台、新媒体来了解详细的政策。

9:52，百姓热线正在直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在6月27号的早间10:30至17:00，将会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也就是乌鲁木齐市理东区永顺街478号，将会举办夏季高招的咨询会。预计呢，将会有300余所区内外的院校进行参加，为考生和家长来解答最新的招考的政策和志愿填报的问题。家中呢，如果有高考生的朋友，别错过这个面对面咨询的好机会。再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幸福家园暖心工程民生项目呢，是于2025年正式启动，运行至今呢，已经逐步形成了暖心食堂、暖心医疗、暖心公厕等等可以复制、可以推广。

广的基层民生的服务机制。具体的成效呢，包括在养老服务方面，14个区域性的养老服务中心、49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是建成投用了，158个社区村暖心食堂是全面铺开了，真正的实现到老有颐养、幼有善育医疗服务的方面。那么这个医疗服务方面呢，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有23家暖心医疗试点机构是正常的运营，累计服务2万人次，年检费用啊竟达到了77万元。教育资源方面呢，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高新校区、高新一中、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高新校区等等的名校是引用作用凸显，区域内的9所优质一批次的高中占到全市的1/3。自治区是启动了2026年就业见习岗位的这个募集计划，各地的人社部门可以说是积极地挖掘了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适合这个高校毕业生的见习岗位呢就达到了3729个。从岗位的分布我们来看一下哈，其中呢乌鲁木齐市呢是包括了366个，伊犁州是达到了1157个，塔城地区呢有326个，阿勒泰地区呢有167个，克拉玛依市148个，德州呢有74个，昌吉州呢是包含了521个，哈密市呢是51个，吐鲁番市有106个，巴州呢是881个，阿克苏地区呢是包含了839个，克州啊是有347个，那么在喀什地区呢是有620个，和田地区42个，每名的这个见习人员的见习期限呢是为3至12个月。

当然，不管你怎么样，九二九始终在您身边。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思路是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思路是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早间的9:58，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呢，今天就要到这里结束了。稍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3: 929，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929。

0: 赛事中国时刻四时上午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2: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3: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2: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3: 系五彩绳，带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嗨，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来到 FM99，在端午的小长假期间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我是叮当。端午三天小长假，那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刚刚我们在听宣传的时候说，一天跑出几百公里，那从昨天开始，你的行程安排怎么样呢？这两天乌鲁木齐还是挺热的，在家里面感觉都待不住了啊。如果说没有空调吹的话，那我想，可能啊，家里面暂时还没有装空调的朋友，白天的时候应该是都在周边啊，然后呢去享受清凉。如果是在城市之中的朋友，可能也是在公园里或商场里面躲过最热的午间时光，对不对？来看一下今天的温度，乌鲁木齐今天依然是高温天气，高温的关注一下三天的天气的变化啊，因为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假期越来越少了啊，那大家都很珍惜的这个在度过。那我们又为大家刷新一下乌鲁木齐三天的天气。那说一下明天乌鲁木齐呢是依旧高温呢是在35度，低温23度，西北风3级转3到4级。不过有个转折点是在22号，白天到夜间呢显示小雨转多云天气，高温29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我想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22号的那天，我们乌鲁木齐的这个孩子们啊将会走进考场了，对不对？大家要迎接的是中考。这两天因为我住在学校的这个旁边，我也从昨天下午开始听到了学校里的广播在不断的循环着，放着一首接一首励志的歌曲，告别的歌曲。听说很多孩子们要在学校里面举办一些典礼啊，毕业典礼和仪式啊。昨天傍晚时间也看到很多家长呢是站在了校园门口，在那一刻经过校园门口的时候，心里面是五味杂陈。我觉得可能我能够共情和感受到每位家长在那一刹那的心情，也会在那里回想着当年我毕业的那一刹那的心情。当然未来我的孩子也会迎来这个中考，要离开校园啊，要去奋斗拼搏的时刻。所以在昨天傍晚的那个时刻，经过校园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想了很多，共情了很多，思考了很多。那么我们把所有的祝福都送给孩子们，也送给辛苦的陪伴了这么多年的家长朋友们。当然中考它不是一个终点啊，我想又是一个新的起点。那么我们就把所有的美好全部都送给孩子们。今天因为温度还是比较高，近两天呢孩子们在备考，那还是有一点啊，注意一下不能贪凉啊，不要吃太多这种冰镇的东西，以免闹肚子。因为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啊，要到校园去，要去奔赴考场了。那我们又为大家送上歌曲啊，也希望在每一天，在小长假的每一天，自驾的朋友能够收获一份这个我想当风的心情啊。那么在家备考的孩子们能够好好的去度过这么一个阶段，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难忘的经历的一个时刻。我们也为大家把所有的美好祝愿呢都集结在歌曲当中，也是送给大家了。

好，听完了一首歌之后呢，我们为大家来看看姜超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啊。因为最近呢，很多朋友非常关注说姜超的比赛那么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了，然后呢下一场在哪里。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6月20号，就在今天，还有呢明天21号热血开赛，南北赛区各路强队会集结上阵，巅峰对决即将上演，每场较量呢都会看点拉满。我们来看一下20号，今天呢是伊犁对阵克拉玛依队北区哈，还有呢南区是哈密对阵巴州队，那么还有就是克州队对阵喀什队。21号我们关注一下，3场比赛呢有阿勒泰对阵这个塔城啊，还有昌吉对乌鲁木齐。哎，有没有朋友呢要去看这场比赛？还有和田呢对阿克苏啊，这是在这两天假期里面安排的6场的比赛。还是给大家说一下购票的情况，全江统一票价是9.9元，通过秀动 APP 或微信小程序可以去搜索秀动 show start， 然后呢预约购票，实名制入场，座位是随机分配的。当然呢我们还看到了凭借姜超联赛票根可以享受全江18+5A级景区门票5到8折，42+4星级以及13+5星级酒店的8-5折等优惠，观赛加油新疆有双重的快乐。这是我们为大家进行的这个最新的比赛的这个赛程的一个介绍。同时呢给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觉得以足球之名为家乡来助威，每位朋友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去锁定一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和万千球迷一起去并肩呐喊，见证每一场精彩的对决，全力以赴为我们家乡的球队呐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湖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这个假期里面的有点遗憾是，有些朋友想去体验一下走独库，但是呢，因为最近天气的多变，人家开玩笑说独库这段时间的就是乌鲁木齐啊，说这段时间大家都在期盼着下雨，可是呢雨都下到了独库公路里面。所以截止到6月19号的21点钟，我们目前看到呢独库公路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中，累计交通量呢是 2.54 万辆。那今天呢各位啊，在看这个最新路况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啊锁定一下，因为每天都会有日报，每天都会有这个独库的最新的动态信息，大家不要盲目的出发哈。因为在6月19号呢，公路养护部门持续在开展山体应急防护的处置的工作，因为山区在持续的降雨，山体湿滑落石时有发生，道路暂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8点到21点钟社会车辆通行期间，对乌苏易至桥马路段实施的是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那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降雨呢在持续过程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每一天，如果说您有走独库的计划，要去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以及天气的变化，然后呢可以看一下咱们各大媒体呢每一天都会有独库的这个公路通行是否啊，然后呢天气包括呢路况的介绍，大家一定要在出发之前去好好的看一看，了解一下。

位朋友问到说，关于 G217 线独库公路北段采取预约制通行管理的通告发布之后呢，很关心啊，说怎么样来进行预约，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得到相关的一个这个信息的获取啊。那给大家说一下，那么独库公路北段呢是每天8点到19点钟呢是社会车辆通行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社会车辆需要按照预约的时段从所预约的入口驶入啊。预计时段预约时段呢是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12点到14点、14点到16点、16点到19点，那么19点至48点呢是施工作业时段，社会车辆呢是不能进入的。每天19点起呢，相关部门将分段引导社会车辆快速驶离独库公路。要特别提醒，每天通行时段结束之前，如果说您的车还在上述路段当中，要尽快驶离，并且注意避让施工车辆，安全第一。另外呢，我们因为在看这个预约的相关的信息啊，大家会说这个除了对于咱们的这个车，就车辆的这个时间有预约之外呢，对车型有没有相关的要求？还是啊，这个根据2019年9月份关于独库公路部分路段车辆限行公告当中呢所介绍到的，7座含以下的载客车辆，核定载质量5吨啊，包含5吨以下的货车符合预约条件，那么其他车辆呢沿用限行通行管理规定，因为道路施工期间呢通行条件受限，暂不纳入预约范围的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的路段。还有呢，就是预约通行的方式，需要预约的社会车辆提前7天内啊，通过以下渠道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按照步骤操作就可以了。比如说自驾预约、填写日期啊，然后呢入口以及时段来确认提交。那么第一个登录的是由新疆一码游的小程序，第二个呢是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新疆发布等微信公众号，第三呢是16云客户端、丝路视听的客户端。那么当地居民或工作人员日常驾车出行，可以上传相关的材料申请长期通行备案，无需每天都进行预约哈。此外呢，司乘人员也可以留意独库公路沿线的指引的提示来进行相关的预约。那大家最近还是要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啊。我们说独库公路的美值得一场从容的奔赴，预约只是一次手机上的简单的操作，换来的是更加安全和通畅的旅行。也请广大的司乘人员提前规划行程，自觉遵守通告的规定。那么如果说有相关疑问呢，可以拨打电话12123啊，12123。

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九届中国药博览会即将在乌鲁木齐要举行了哈。那么最近呢，6月25号，也就是在这一周结束之后啊，我们将会迎来的是中外文化展示周。在活动期间呢，会有6部作品和大家见面。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是哪6部，大家可以提前去进行购票，然后去看一下，因为每一部都非常的精彩。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0: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六月二十一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1: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0: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1: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

0: 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于最近的演出，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因为中外文化展示周将会在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行。那活动期间呢，会有6部作品和大家见面，比如说王洛宾的经典民歌、李白的《诗酒昆仑》、秦腔经典的《红色赞歌》，每一场演出呢都饱含着温情。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呢是在6月25号到6月26号晚上的9点钟，乌鲁木齐大剧院将会。上线的是大家也非常非常期待的一部剧哈，那么是2026沅江省市精品的舞台剧的这个展演啊，叫做《情歌》。

好，继续来看一下。那么在6月28号到29号呢，在新疆艺术剧院的剧场呢，将会上线的有《仗剑走昆仑》李白篇啊。那么这也是大家之前呢一直在询问的啊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现在呢可以通过91票务呢来进行相关的了解啊。目前呢在售票过程当中，演出票价是从80元到120元之间。那么第三个演出呢是叫做《大国芬芳》啊，时间呢是在6月28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的大剧院，大家可以去这个进行了解的哈，也是呢票务可以去登录一下刚刚为大家介绍到的91票务，去了解相关的票价和订票的详情。另外呢还有音乐剧《火焰西游》将会是在26号和27号再次登陆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的剧场。还有呢，在7月1号，在乌鲁木齐秦剧团的新中剧院会上线的是，这个铡刀下的

红梅啊，也是大家最近呢在询问的。那这一场演出呢，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九一票务最新的动态信息，而且呢是免费的哈，各位可以进行实名的预约就可以了。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母假期期间，有朋友在询问说，哎，听说这两天有这个龙舟赛呀。如果昨天大家看了网上的最新的动态啊，其实龙舟赛呢从昨天起呢就已经是进行了。那离咱们乌鲁木齐最近的是哪里啊？当然是咱们的这个库尔勒市了。库尔勒市呢在今年举办了第五届的端午龙舟赛，而且预赛已于昨天全部结束了，今天呢正在进行的是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今天的11点到13点呢进行的是街道组的决赛，18:30到20点进行的是乡镇组的决赛。可能朋友们说现在出发去赶的话看不到上午的比赛了，但是啊，如果说你说我非得赶一场的话，那可能现在出发下午18:30的比赛是可以赶上的。这放在以前的话根本是觉得想象不到哈，因为以前咱们要翻山对吧，而现在呢走乌玉高速，这个极大的缩短了行程。您看上午在家想着想去感受一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龙舟赛，下午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心愿就可以实现咯。当然昨天啊，如果有朋友呢是去了昌吉，那我觉得在这个昌吉也是吉木萨尔县啊丝路龙舟奋进亭州的龙舟赛现场，应该是收获到了很多的快乐，是不是？昨天呢是6月19号亭州湾的水面呢有这个龙舟趣味的竞速赛啊，这个很多的短视频呢在今天都会发布出来，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去感受一下现场精彩激烈和欢乐的氛围。同时呢在今天还有和硕县举办的第18届龙舟竞渡畅游金沙的龙舟赛，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巴州，在围绕着博斯腾湖，我们呢在大河沿的这个方向呢是可以看到一场龙舟的比赛，然后呢在金沙滩的旅游度假区那头还有一场，所以昨天和今天呢是两天的比赛哈。今天呢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有28支精锐的战队强势集结，全员蓄势待发，也掀起了湖面的竞速热潮。阵容覆盖了全方位的群体，有行业部门的代表、乡镇参赛的队伍、本土优质的企业，外加20、24团的跨界助阵啊。赛事也分了男女两大的组别，有500米的直道极速竞速、鼓声。

激荡湖面，进而呢是挥桨破浪。那你想去看一下什么叫做乘风破浪吗？我想在这两天端午节期间的八周，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场的激情澎湃。当然离我们再近一点呢，就是去第六十五家渠市的龙舟赛了。从昨天开始的21号，在青疙瘩湖景区呢也正在进行的是第四届的龙舟赛。哎，这个我觉得今天大家可以相约一下，去五家渠市青疙瘩湖景区同一片水域再度起航的比赛，应该说这个兴奋度啊，包括呢比赛的这个紧张度也是拉满的哈。其他比赛呢，因为距离我们相对会远一些啊，我们就不在这里为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介绍了。因为假期呢相对来说会短一点，那在这两天希望大家能够收获到的是端午节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和快乐。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城。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午。

勾起满满回忆的歌曲啊，这是来自于叫卖琪那翻唱的歌曲《你要的爱》。好了，那现在是10:55，伴随着我们的歌曲唱响的过程，大家在边听边回想，或者是呢在前行路上，我们呢稍后的时间11点一起走进同城转转。也感谢各位在929的电波当中跟我们一起相遇，一起陪伴。那稍后呢继续有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城，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午。

0: 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好，上午11:07了，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同城转转，同城要转起来了。我想在假期里面，大家在此刻应该都吃完早饭了，是不是也睡好了哈？然后今天温度呢相对比较高，所以在中午来临之际，如果家里面比较热的话，大家可能都纷纷要出动啊，然后去寻找一片清凉。这个假期逢端午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这个传统的佳节啊，我们说岁岁端午，时节轮回间，一句端午安康成了大家朴素而又郑重的一种问候。这两天你会看到菜店门口啊摆着长长的这个艾条，我那天还去问了一下，因为商场门口呢，就我们家菜店门口呢摆着长长的那个艾条艾草，哎，我说这是什么呀？然后我就上前问了一下，因为我其实认识那个已经干枯之后啊，悬挂在门口，好多家庭都会有悬挂的这个艾草，但是新鲜艾草我没有识别出来。但是我这个好奇，我就去问，我说这是什么呀？人家说哦，这是艾草，你可以买一把回家呢，把它挂在门口啊。你看端午节到了呀，所以你看这两天的节气氛还是有的，比如说悬挂艾草啊，这个还有呢龙舟竞渡。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到，在全江各地有水域的地方，在昨天和今天基本上都有龙舟竞赛。如果你特别想去感受现场的氛围，离我们最近的是五家渠市的清德达湖风景区，今天呢应该还会有第二天的比赛哈，会持续到21号明天。然后稍微跑远一点就是往巴州走了，巴州不管你是在波斯湖的这个大河沿景区也好，还是说走了这个对面啊环湖之后呢，走到了对面的这个金沙滩的景区也好，今天都会有龙舟的一个竞渡的决赛要进行。当然果粽留香啊，满城都飘着粽叶香味，巧制香囊，很多的活动现场都有做香囊的活动。端午的民俗流转在天山南北，乌鲁木齐呢也是啊，大家以寻常烟火的仪式感去寄托我们的童心的期许。今天你可能会看到和平二街酸奶粽子火爆出圈了，成为大家追捧的特色风味。你也会看到有精工巧做的咱们新疆的爱德莱斯纹样的香囊，真的是别具一格。那它取代了普通的伴手礼，也承载着地域特色的温情流转。当然龙舟比赛如果你赶不上的话，你一定要看一下视频，看一下大家同心聚力积水划桨，展现携手奋进的那种力量，感受拼搏的力量。当然很多社区在昨天起呢就举办了社区邻里的活动，要一起聊天，一起包粽子哈，把软糯的粽子送到了独居老人手中，也尽显了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的一种温情啊。风味相通，心意相通，这个佳节过得还是非常非常的有人情味，有滋有味。

好嘞，不必专程前往何处，那么城市的有趣信号呢，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多。所以今天在童童转转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来互动交流一下，比如说在这两天的假期当中，各位做了什么样的安排。那今天是假期第二天哈，如果昨天有了更多的收获和欢乐的心情，欢迎我们用文字的方式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做一下分享喽。

刚刚呢，有我们的热心听友在询问说，五家渠青格达湖想去看这个百合花展，有没有门票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其实知道，咱们不管是去看百合花展也好，还是前面呢去看郁金香展也好啊，这个都是没有大门票的，对不对？那么百合这个展呢，它不属于收费的一些相对的一些节庆的展啊，您可以直接的进行这个免门票入园啊，直接入园呢就可以看到百合花了，而且呢停车呢是免费的哈。另外呢，如果说您要带着孩子，比如说啊去参加一些环湖小火车呀、水上自行车、游船的游乐设施的玩耍，这个是要单独进行消费的啊。那么看花、逛百合花海，还有呢木栈道观景都是免费的。花期呢，给大家说一下，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百合花呢六月下旬就是盛花期了，一直持续到七月初，都是百合花的最佳观赏期。今年呢有百亩的百合花正式对外开放，那么大家就可以在今天啊去现场感受一下哦。

天我们同城作战节目来盘一下乌鲁木齐的好玩好去的地方。因为其实在假期之前呢，好多朋友都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讨论过，说假期三天去哪里。有的朋友说特别特别想去一趟那拉提，最后被我们给劝住了哈。因为给大家说一下，那拉提最近呢真的是太火爆了哈！三天时间，如果咱们走不了独库的话，那你真的时间特别紧张啊，基本上都在路上。所以我们劝退了一波热心的听友，因为这两天大家知道独库呢一直在这个，因为雨天啊，山体滑坡，所以一直属于这个目前这个不能开放的状态啊，暂时的是关闭的，所以不能走独库的话，那你走那拉提这时间和跨度距离跨度就太远了。还有呢，就是有朋友问到说独库北段要预约从哪天开始，这个刚刚在上档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说过了啊，就是6月25号开始呢，四部门有联合通告，对独库北段实施的是预约通行的管理啊，这个给大家已经说过了。所以大家说那还是在乌鲁木齐城市里面逛一逛吧，逛吃逛吃一下也蛮好的。没错呀，所以这两天的烟火气儿是非常满满的啊。昨天傍晚的时候呢，我还去趟夜市，哇，其实今年我已经第三趟去夜市了，就是去西外环的这个夜市。昨天去感觉人格外的多，可能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大家都出来了，现场真的是一个位子都难求啊，等了好半天，烟火气儿也是非常十足的，那服务员呢都来不及收桌子啊，坐下之后呢哪怕在那要上一杯卡瓦斯，然后呢要几个烤串，都会觉得融入在人海当中非常的快乐。那今天呢我们可以关注到的有哪些活动呢？首先第一个站点是大巴扎将来城四城小吃会，端午当天呢这个活动就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呢非常非常的关注啊，说哎真的太好吃了哈。今天您依然是可以到现场去，就是感受一下步行街还有小杨哥宠粉的盲袋啊，来进行互动，现场限量投放，属于逛着逛着吃着吃着白捡一个惊喜的玩法。想找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的话呢，现场有做爱德莱斯的艾草的香囊、五彩绳的编织、点鹅黄集章啊，都是可以参与的哦。如果说您不太想去挤大巴扎，你说哎呀人太多了都是游客，那咱们把这个时间活动的节点都给咱们远方的客人好不好？那我还真的觉得你太棒了啊。那咱们呢可以去哪里？和天二街其实也今天人也蛮多的啊，但是呢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大家说和天二街可以属于那种边走边逛边逛边吃那种。所以整个641米的和天二街的美食街啊，沙区呢刚刚做完整套的翻新，比如说铺装啊、数学照明公厕，现在呢171家网点营业。吃的这个感觉呢，大家就是根据自个儿啊，你看你留多大的胃容量啊，阿图什缸子肉抓饭了，囊冰激凌、酸奶刨冰、鸽子汤等等的啊，都是属于站着吃坐着品留下来，我觉得比网红打卡更耐吃一些。当然今天太热了，大家一定要带好防晒几件套啊。

到了避暑市区附近，有没有那种把脚能够放到水里面去泡一泡，林子能够遮住太阳，车能开到附近，去了不心疼钱包的地方？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啊。其实老乌龙起人呢，经常把这个，比如说啊，就管它叫三个山啊，达坂城盆地的南侧，博格达西以下的白洋河古代，它其实不是景区啊，因为没有门票窗口，没有观光车，你付的呢是每个人10块钱的环境维护费用啊，然后呢自个儿就可以找树荫、找水去找清凉了啊。嗯，给大家今天呢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您呢可以去导航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达坂城区天山牧场的方向。您呢可以搜一下哈提餐饮农家乐，就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到这儿附近可以看到每人10块钱的路牌，就是下河口的入口线了。再往前呢，找车能够安全退出，不碾压到草甸的硬面的路段啊。然后呢，先停车，步行下到水边林带里面就可以了啊。那怎么走呢？就是从乌鲁木齐出发，走国道啊，或辅路呢，往达坂城的方向，可以切换葛家沟方向走一段，之后呢，风车群先过一遍，然后再往南呢，就收进河谷了。距离呢，大约是在80到90公里，车程呢在1.5小时，路况呢也是啊比较好的，所以大家可以在今天呢去乘个凉啊。

到这儿呢，我们可以野餐啊，可以去纳凉，大家可以带着野餐垫啊，还有呢相关的一些小吃，到陵园草地或溪边浅滩呢去啊，支个小帐篷啊，或者是呢啊放个垫子啊，你就可以躺在这个溪边啊，去感受风，感受清凉，还有呢水潺潺的声音，然后呢还可以把脚伸到水边啊，后背呢在树荫里面，15分钟之后你就会有一个透心凉的一种收获了。然后呢可以带点熟食，凉面、水果、冰饮、热茶都可以啊。但是给大家说一下，千万不要去做这个明火的烧烤啊，因为现在呢防火期呢，我们要说到就是靠近森林啊草甸的地方呢是禁一切野外用火，而且大阪城方向呢风大干燥，千万不要去用明火啊。还有就是呢扎个露营的帐篷，我们就可以在那儿待大半天的时间，把孩带上呢给孩子穿一双这个洞洞鞋，然后呢可以让他去玩玩水啊，再带一套干衣服，玩水呢必定是会一下子泡湿的啊，然后呢再吹风一吹，孩子就容易就哆嗦了，是不是？我们可以一直待到下午，等到呢这波这个高温过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着夕阳还有这两天乌鲁木齐最棒的晚霞往回赶了。往回赶的路上呢，你想哎呀回家之后还得做饭，是不是？那不做了行不行？当然可以啊，回程安排柴火铺拉自己就可以了，还有呢再安排一个风车的夕阳照，就相当的美好咯。

0: 在微信当中呢，有一位非常非常的这个热情的超级球迷叫于建增啊，他说在看世界杯，然后呢不断在给我们播报这个世界杯的战况啊，哈哈，真的从前天吧，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发语音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了他的满满的热情啊，然后呢在不断的关注世界杯的这个动态。他说几年一次的世界杯，大家一定要来观看比赛，感受一下球场上的热情。对啊，今年感觉真的太激情澎湃了，这两天大家可能从各大媒体刷到了世界杯赛场的一些精彩，还有呢咱们姜超的这个现场的氛围，这个夏天真的是不容错过哈。我看到微信的朋友呢说想问一下红山公园最近开什么花呢？红山公园呀最近开什么花给大家说一下啊。远眺楼入口呢有1000多株的月季花，三角梅绣球，大概呢有8.5万株的一串红，矮牵牛花，孔雀草铺底，所以你可以在下午的时间呢就是避开正午的阳光，下午时间呢到红山公园，因为夏天开放时间会到晚上22点钟，不用预约，而且今年园区呢都做了花卉的更新啊，去看看花还是很清凉的，是不是？傍晚的6点半之后呢，您就可以上远眺楼看看场景，看夕阳，那是一天里面光线最好的时段。
1: 半点气象。
0: 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乌鲁木齐呢是晴天，高温34度，低温22度，西北风3级。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晴转多云，高温35度，低温23度，西北风3级转3到4级。2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我们的上班第一天啊，小雨转多云，高温29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啊。这一天22号，我们将会有孩子们迎来中考了啊，所以天气还是很给力的啊，孩子们加油啦。说到这两天经过了很多的校园，你会听到很多很多的歌曲啊，有励志的啊，给孩子们加油，为了梦想出征的啊，要去考试了，对不对？还有很多呢是在告别的，又是一个毕业季，好像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淡淡的忧伤。但是呢我想每一次的告别又是一段新的历程的开始啊，所以人生当中你会有一段接一段的再见，当然也会有一段又一段的相识。

0: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六月二十一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1: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0: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1: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3: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4: 全程转一转，
2: 寻找有趣的，
3: 发现需要的，
2: 929同城转转。

半吨兄弟啊，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歌曲啊，叫做《鬼迷心窍》，而且标注的是烟嗓版。可能在这样的这个时间段听起来的话呢，也是一种回忆啊，因为这首歌非常经典啊。好了，有朋友说，今天这个去看电影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真的家里面没有安空调，太热了。那端午的假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影档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啊。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关注到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65亿元。那看一下电影《阿给阿嬷的情书》，6月18号开启了全球上映以来呢，随着端午假期到来，电影的市场在持续升温，有近20部影片呢集结在了这个次的端午档，涵盖了剧情片、科幻片、爱情片、动画片、动作片等等多元的素材。那影片的数量也是创了近10年以来的同期新高。目前呢，2026年的端午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元。那今年端午档的类型还是很丰富的啊，有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它聚焦的是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啊，讲述了一名坚信自己身处在虚拟世界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见神秘小女孩神秘女孩小姨之后呢，逐渐陷入到真假难辨的迷局，那么由此开展了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一个探索。影片呢是由严艺之导演啊，编剧吴楠联合编剧，还有呢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的。我个人很期待的要去看一下玩总啊的《玩具总动员》，因为从第一部追到了现在，也是见证着岁月的变化和孩子的成长。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五啊，将会把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你还可以看到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的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成长，但是他们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当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地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到了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啊，这个太贴合实际了，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那除了新片，其中上映多部热门的影片也在持续的热映，覆盖了像《给阿嬷的情书》、《极限逃生》、《揭秘日》、《诺曼底72小时》，还有一个重磅的佳作《大鱼海棠》啊，这部电影呢也是和大家可以去重温一下经典。

黑是人生的主题曲啊。前两天呢，有朋友说这部片子自己一直没有时间去看，风光片加上很励志，你想这首歌曲是翻唱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哈。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说奋斗累了，那像一只这个倦归的小鸟一样啊，需要放松一下，但是又躺不平，还是需要让自己能够振作一下。怎么振作呢？去看部这样的励志的电影看一看啊，然后呢在电影院里面可能大家会有一波回血啊，然后让自己满血复活，然后去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有的时候人需要自愈，对不对？哎，我们今天为大家也送上这首老歌，你也可以来说说自己心目当中的经典的歌曲啊。有的时候可能经典老歌大家能从心里去跟着哼唱一下，也是一种解压的过程。我们送上一首周传雄的老歌好不好？黄昏。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

0: 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昨天在一家超市里面发现了佳妮推荐的一个特色的小吃啊，就是油饼卷粽子。因为在放假前一天我们俩上节目的时候，他说那是他家乡的特产，然后呢他妈妈会做，因为当年姥姥给妈妈传授的手艺啊，然后呢现在妈妈把这个做好之后呢也给他打包，然后让他放在冰箱里面跟孩子一起要热一下吃。后来呢我去逛家门口的超市，发现哎还真的有这个油饼卷粽子啊，而且呢说是来自于甘肃的特产。我问了一下老板啊，老板说制作的步骤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呢要做好确实挺不容易的。那首先就是粽子的做法，用糯米大米枣还有呢葡萄干花生清洗之后呢，按照一定比例加上适当的清水，用这个电饭煲蒸一下，好了之后呢倒拌成粘稠的粽子，然后就是这个油饼的制作了啊。因为它做的是薄荷油饼，面粉里面加了少量的薄荷啊，然后呢少量多次倒入开水，就是要烫面啊，烫面饼子分成小剂子之后呢擀成薄一点的圆饼，起锅烧油炸到两面金黄，捞出直接吃的话呢再撒点白糖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放入适量粽子卷起来就可以了。油饼卷粽子啊，这听起来还是蛮扎实的。在超市里有卖的，就大家去买一点可以尝试一下啊。

好，现在呢是11:56。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再把天气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防暑降温啊，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中午时刻呢要多多的补水，尤其是我们的户外的工作者。今天是6月20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高温34度，低温22度，西北风3级。明天的温度呢还会有上升啊，明天呢，高温在35度，低温23度，西北风3级转3到4级。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同城转转啊，那也再次祝大家假期愉快，让我们相约在上班的第一天，北京时间的11点钟同城转转哦。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音符飘荡，乐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2: 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3: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今天想和你分享十个新疆音乐人用旋律编织的故事，用音乐带你领略新疆的风土人情。第一首歌来听到阿蒂丽关于家乡的歌谣。

阿迪力用质朴的嗓音在关于家乡的歌谣中勾勒出草原牧场的晨曦和暮色，仿佛让人看见牧民骑着骏马在辽阔天地间放歌的身影。如果说阿迪力的家乡是记忆里的诗篇，那么阿尔法眼中的新疆则是充满着希望和可能的未来之地。接下来一起聆听这份对家乡明天的热望。

将来遇见你在喀什的巷口，在吐鲁番的葡萄架下，阿尔法将流行节奏和传统音乐旋律巧妙融合，歌词穿梭于新疆的标志性场景，传递着新疆青年对家乡发展的自豪感，仿佛在邀请听众共同见证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当都市节奏碰撞草原的宁静，居凯的《我在阿克苏等你》将带我们走进南疆的苹果之乡阿克苏。

小一是伊犁河谷的昵称，也是无数人心中的塞外江南。张敬义用清澈的声线勾勒出草原溪流、野花遍地的童话世界，而接下来留住的民谣小镇将镜头对准平凡街巷，烤馕铺的香气、邻里间的笑语，这些日常片段都被留住写成诗谱成曲。

院，晚风吹过长安街的夜晚，老榆树下琴声悠扬。

域的风情在歌曲中交织，展现着新疆最真实最鲜活的烟火气，不仅歌唱故乡，更是歌唱平凡生活中的诗意。这里是新疆原创音乐榜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1: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0: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1: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裹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1: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0: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1: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0: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时间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高温34度，低温22度，西北风3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2: 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2: 听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西林黛高带来《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作为电视剧《红石榴餐厅》的主题曲，歌词中的晴空万里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象征着对家乡繁荣发展的期许。从西林黛高辽阔的天地之景，转向孟大宝记忆中的老地方。对于很多人而言，故乡的老街、老树、老茶馆承载着最温暖的回忆。孟大宝用沙哑的声线，在老地方中唱出时光流逝的不变香气。

史春晖又见一吾，将摇滚乐的力度和新疆民乐元素碰撞，塑造出独特的音乐气质。歌词充满着画面感，狂风中的胡杨，寂静的盐湖，驼铃在戈壁回响，都是对新疆坚韧生命力的礼赞。从一吾的苍茫转向土洪江，对家的方向的深情追寻。对游子而言，无论走多远，家的方向永远是心灵的坐标。土洪江将传统音乐元素融入流行曲风，用家的方向诉说对故乡的永恒牵挂。

深情的演唱直击人心，家的方向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归处。十首歌曲，十种乡音，我们听见了新疆的辽阔、厚重、热情和温柔。愿这些旋律能够让你感受到新疆的独特魅力。感谢你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下期见。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
1: 靠近梦想一大步。
0: 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129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1: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一点，精彩都只一点点。莱萨，莱萨。
3: 北京时间的13:02，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为您带来的莱萨，莱萨，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精彩就在这儿。我们在平日的节目当中啊，会为大家搜索全疆各地的精彩的文化演出，让您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啊也非常的多元，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周末的时间，929让您的路上欢声笑语。我们首先听到的这一段音频是来自烧饼和曹鹤阳带来的方言趣谈。
4: 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烧饼。
5: 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曹鹤阳。
4: 太对了，哎，我们两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心里边特别高兴，
5: 也很激动。
4: 大家伙可能都看出来了
5: 啊，
4: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往舞台一站，特别的精神
5: 啊，应该有精气神。
4: 哎，穿着这么一身漂亮的西装，
5: 嚯嚯嚯，
4: 特别的时尚。
5: 哎呦，
4: 特别的潮流，
5: 真好
4: 啊！我是你们的主食男神，
5: 主食哦，烧饼，
4: 哎，啊，男神啊，正经漂亮。
5: 哎呦，
4: 单眼皮，
5: 哎呦嚯，
4: 单不单？
5: 已经单的不能再单了，
4: 这只内单，这只外单，
5: 哎呦，直接翻出来了。
4: 他那是尾单，我
5: 没听说过。
4: 两条大长腿，
5: 你腿长吗？
4: 这不长吗？
5: 哎，这么一看是有点
4: 大长腿
5: 啊，
4: 脖子以下都是腿。
5: 我说今儿你都不让咱俩戴领结呢，
4: 多谢你
5: 啊！
4: 哎，都是腿，
5: 都是腿。
4: 这相声是一门传统艺术
5: 啊，
4: 我们这个相声采用的语言，
5: 嗯，
4: 是普通话。
5: 哎，普。
4: 这个普通话一学啊，大家都铁面的开心。
5: 歇会儿，歇会儿，您这叫不是普通话，您这是掉井里的话，扑通扑通的，您这
4: 就是普通话，
5: 应该是普通话。
4: 还是啊，普通话一学都
5: 不不，停，
4: 铁面的开心，
5: 跟我学啊，普通话，
4: 普通话，
5: 普通话，
4: 普通话，
5: 普
4: 普
5: 通
4: 通，
5: 哎，话
4: 话，
5: 哎。

0: 你说的对，
1: 好，哎，不改了。你说的对，好。
0: 普通话一说呀，哎、大家
1: 这就改过来了，是吗？
0: 教的好，
1: 哎，
0: 一说呀都特别的开心，
1: 正经一点，
0: 都听得懂。
1: 嗯，
0: 你说这个普通话里边有方言吗？
1: 普通话没有方言呀、
0: 啊，有
1: 啊，
0: 普通话也有方言音，
1: 是吗？
0: 是以北京音为基准
1: 哦，
0: 里边有很多的普通话。
1: 没注意过，
0: 你看
1: 啊，
0: 这个普通话里边爱听好听在于哪儿？
1: 哪儿啊？
0: 北京音说话特别好听
1: 哦，
0: 在于加这个儿化音，
1: 儿化音，
0: 哎，听着特别的亲切，
1: 是这样吗？
0: 比方说吧，
1: 啊，
0: 北京话见面打招呼，
1: 嗯，
0: 爱说两个字儿，
1: 哪两个字儿？
0: 您那，
1: 哎。您呢？没注意过，
0: 这是咱们北京的口头语，
1: 是吗？
0: 你看走的北京那个小胡同啊，
1: 啊，
0: 你一看、
1: 啊、
0: 老北京人，
1: 嗯，
0: 往那一坐，比如说北京的大爷
1: 啊，
0: 挎篮背心
1: 挎，哦，这个凉快啊，
0: 哎、那篮儿特别大，
1: 背心篮儿怎么会
0: 到这儿？
1: 您等会儿吧，挎篮背心
0: 啊，
1: 篮儿到这儿，
0: 大挎篮背心到这儿都特别垮的那种，舒服，
1: 那点
0: 居家休闲
1: 哦，比较松快，
0: 宽松，
1: 哎，
0: 往那一站，
1: 嗯，
0: 见着谁打招呼都特别客气，
1: 怎么说呀？
0: 麻起您呢？
1: 哎，哦，这就说您呢，
0: 哎，说您呢，
1: 哦，麻起
0: 口头语儿，掌握这个语言的技巧，
1: 嘿，你
0: 就能像一句北京话
1: 哦，
0: 每个方言都有它的语言技巧，
1: 哎，还有什么呢？
0: 包括我是东北人
1: 啊，东北人怎么？
0: 东北人愿意也加这个口头语，
1: 什么口头语？
0: 不是您那了
1: 啊，
0: 干哈？
1: 其实就是干啥？
0: 对，干哈
1: 叫干哈？
0: 两个东北人大街上见面聊天
1: 啊，
0: 这一句干哈就说遍了，
1: 那很简单，干哈去您呢？这不挺好的吗？
0: 这不露馅儿了吗？这不，东北人大街上见面了，就说俩字儿
1: 哦，
0: 俩人见面了
1: 哦，
0: 你干啥去？
1: 就问你干什么去？
0: 我不干啥去。
1: 哎，
0: 我干啥？你干啥去？
1: 啊，
0: 我不干啥，你问我干啥？你要干啥呀？
1: 啊，
0: 不是，我不，我就干啥？我就问问你要干啥去？你是不是有病？你干啥？你该干啥干啥去吧。
1: 嗨。谁听得懂？你
0: 所以说呀、啊，掌握一个语言的技巧很重要，
1: 非常重要。
0: 那就说干啥，你别的城市也有。到了河南，
1: 河南
0: 能啥？
1: 哦，能啥、
0: 哎、啊？能能啥去啊？
1: 我不能啥去，
0: 不能啥，你能啥去？
1: 还能啥？能啥去吧？
0: 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怎么、啊、
1: 好学呀？这方言学得快，
0: 这话都教你，你不就逗哏演员了吗？对不对？
1: 啊，这话也对 啊。
0: 所以说呀，每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口头语，
1: 都有特色。
0: 为什么我爱说东北话呢？
1: 为什么？
0: 第一，这是乡音
1: 哦。
0: 第二，我认为东北话说出来特别的大气，
1: 大气。
0: 哎，对了，
1: 为
0: 过去来说，这是皇家用语。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等会儿，哎，没文化真可怕。
0: 谁告诉你的？
1: 人家皇上，人家皇后，人家说的是北京话。
0: 你可拉倒吧。过去来说，满清入关
1: 哦，
0: 满清定都在哪儿啊？
1: 定都
0: 沈阳故宫，知道吗？
1: 入关以前
0: 在那儿待着
1: 哦，
0: 那儿都说东北话，好多咱们东北的四个字的话、
1: 哦，
0: 其实都是成语。
1: 比如呢，
0: 秃噜反账，
1: 哎，秃噜反账，
0: 毛了三光，
1: 哎呦，
0: 坑是瘪肚，稀了马哈，埋了马台。
1: 行了行了，
0: 又光选
1: 可以了，可以了。这个不行，这个没法想象。那难道这皇上天天拿这种交流？
0: 都说东北话，因为皇宫内院不让出去，没有跟外地人交流的方便。
1: 那你要这么说，什么太监宫女
0: 都说东北话，
1: 全是
0: 都东北话，
1: 不能。
0: 大太监一上朝
1: 啊，
0: 有事儿说，没事儿该干哈干哈去吧。
1: 这听着也不严肃啊，
0: 那个都
1: 不是。那你要这么说，那皇上颁发圣旨怎么说？奉天承运，皇帝有科。
0: 皇上说这个就一点都不正经。你回家私下都说东北话，
1: 别逗了。
0: 到后
1: 下
0: 后宫，后宫也说东北话，
1: 是吗？
0: 雍正一见甄嬛
1: 啊，
0: 一撩帘回来了
1: 啊，
0: 嬛嬛啊，吃点啥呀？真饿了，真饿了，饿、
1: 哎、
0: 狼哇的，我跟你说，嬛嬛人家四郎
1: 啊，
0: 锅上胡子苞米呢，
1: 哎，
0: 吃点吧，
1: 就这个。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呢，是来自于岳云鹏和李悦带来的《我是歌手》。

0: 谢谢各位的热情掌声，谢谢大家。我这个人呢，大伙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一个演员。今天咱就演一个关于唱的一个作品。
1: 好啊。
0: 我今年岁数，稍等稍等，节目是有顺序的，好吗？谢谢。
1: 别着急。
0: 谢谢。别看我岁数不大，我刚十七八，但是呢，我研究这个歌曲十九了，我研究。

0: 说实话，
1: 二十多岁，我研究这个歌曲已经。你们都买票了吗？都？哦，他们不用买票。
0: 啊，对。不是多大岁数？说实话，
1: 三十多岁，我不到五十，就还不行啊！
0: 你往一百上说，
1: 我今年一百岁了。什么观众，这都是、啊、
0: 这都什么口味，
1: 反正岁数不大。
0: 哎，确实，
1: 哎，我比较喜欢这个歌曲，
0: 爱唱歌，
1: 打小就喜欢研究。今天这样啊，
0: 啊，
1: 我唱一首歌曲，我让你呲哇猜怎么样？
0: 哎呦，你要不说这拼音我还挺明白的。
1: 让你猜
0: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0: 没有什么问题。
1: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0: 哎，这这这您这第一
1: 什么歌，
0: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头一句就是，
1: 真棒啊。
0: 那是那是，
1: 猜上来了，真棒。
0: 什么叫猜，听过，
1: 听这个，
0: 您来
1: 换一首啊。
0: 嗯，

0: 管了，这怎么
1: 什么歌？
0: 这个，当你老了。
1: 当你姥姥，
0: 不是当你老了，
1: 当你老了，
0: 哎，
1: 对，他很聪明，
0: 那是，
1: 也怨我，
0: 怎么了？
1: 头一句就把歌名给唱出来了，
0: 哎，这都这样。
1: 我给你换一首啊，
0: 头一句就歌名，
1: 没听过的，
0: 蒙不了我、哎。
1: 听这个，
2: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0: 我知道，是否我对你承诺的太多？不是。还是我原本给你就不够，
1: 猜不上来，根本就猜不上来。
0: 不是第一句吗？
1: 这是过火
0: 啊！这是演唱者张信哲。
1: 哎，对，
0: 这我知道，
1: 还可以啊，还可以
0: 啊。
1: 哎，这样吧，
0: 嗯，
1: 我给大伙唱一个好听的歌曲。
0: 什么好听啊？
1: 这个芹菜
0: 谁？
1: 蔡琴的一首歌曲啊。
0: 您呀、啊，您说清楚了啊。
1: 蔡琴的一首歌曲。
0: 好好好。
1: 被遗忘的时光。
0: 哎呦，
1: 唱给大家。在我唱的时候，大伙儿最好闭上眼听。
0: 为什么闭上眼呢？
1: 哎呀，好听。
0: 那、
1: 啊、蔡琴又活了，那么一种。
0: 压根儿也没死。干嘛还又活了呀？
1: 没死吗？
0: 没有。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就胡说了。
1: 我以为死了呢。
0: 哎，对对对，有点女中音那感觉哈。
1: 对。
0: 哎呦嚯。
1: 闭眼。闭眼啊，闭眼，闭眼。
2: 是谁？
0: 有点意思啊。

0: 这个。
1: 怎么了？
0: 这是蔡琴吗？
1: 不是吗？
0: 这不兔子精吗？
1: 想起兔子精，你开心了是不是？
0: 我开什么心呢？
1: 想起嫦娥了，对不对？
0: 管着，
1: 你是不是后悔了？
0: 你不，
1: 当初调戏他，
0: 那是爱情，知道吗？好好的蔡琴，
1: 是谁在耳边说？
0: 对，还不是这歌。
1: 爱我永不变，只为这
0: 一起唱什么的？

0: 我发现一个情况啊，很多人不会唱，只会啊。
1: 你还说人家呢？啊，您唱就不是这歌知道吗？
0: 我是不是又唱错了？
1: 还多新鲜呢！
0: 我的天哪，
1: 一嘴的妖精，你看了吗？
0: 再给我个机会啊！
1: 最后一次机会啊！
0: 是谁带来让苦尽
1: 呼唤？
0: 是谁？
1: 什么都跟着唱、啊、你们家没有 KTV 是吗？
0: 我是不是又唱错了？
1: 多新鲜呐！不是那个
0: 啊，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哦，这歌啊！
1: 哎，对对对，
0: 我不会。

0: 尴尬呀。
1: 哎，那也是自找的。
0: 这些年啊，净研究歌曲了。
1: 要看出来了。嗯，
0: 清明节是歌听过吗？
1: 清明节还有歌？
0: 有歌，扫墓的时候唱的。
1: 扫墓还有歌呢。
0: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
1: 哎，人家是归来吧。
0: 其实唱了那么多歌曲
1: 啊，
0: 都不是我自己的歌曲。
1: 你还有歌呢？
0: 有歌。
1: 什么歌啊？
2: 喜欢这个。
0: 其实我跟您各位说，这个歌我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了，都臭了街了。我跟导演商量，我说《武魂》这歌我能不能不唱？导演说不行。
1: 导演也是疯了，我告诉你，
0: 唱吧，师傅。《武魂之歌》，这是我的成名曲。
1: 哎，
0: 啊，
1: 你说
0: 音乐。
1: 哎呦，还有音乐呢？
0: 没有就算了。
1: 对，你说这干嘛呀？
0: 万一有呢？
1: 没有就别要，知道吗？
0: 啊，五环，
3: 一句词伴多一环。
0: 大爷，
1: 大爷都害臊，
0: 嗨起来，大爷。
1: 哎呦，
0: 你有

0: 谢谢谢谢谢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1: 观众们还是爱听，
0: 哎，这是《五环之歌》。
1: 是，
0: 其实啊，我最喜欢听的、最喜欢唱的，还都是关于亲情的歌曲。比如说唱爷爷的歌，你听过吗？
1: 我怎么不知道？
0: 不知道，我给你唱一个啊。
1: 没听过啊。
0: 关于爷爷的歌曲。
1: 爷爷好歌。
0: 爷爷想起妈妈的花衫，闪的泪光露梨花。啊。
1: 您别胡唱了
0: 啊！
1: 您这头一句唱的什么？
0: 爷爷想起妈妈的话。
1: 你觉得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合理吗？爷爷应该想起奶奶的话呀。
0: 爷爷想起奶奶的话，哎，也行。
1: 什么行啊？人家是夜夜
0: 夜夜，
1: 就是晚上夜里。
0: 还有首唱爷爷的歌曲
1: 是吗？
0: 注意听啊，
1: 我听听。
0: 哇哦哇哦。

0: 一节目改了。
1: 还有唱父母的歌曲，
0: 唱父母的多。
1: 今天这样啊，我给大家好好唱一首歌曲，完整的唱一首歌曲，有请我的贤师。
0: 怎么还有贤师呢？
1: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第一次演唱，希望各位能够抱以鼓励的心态来看这个，谢谢。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作品呢，是来自于岳云鹏和孙越带来的《我是歌手》。其实岳云鹏除了演相声之外，大家都知道啊，唱歌其实也是还不错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岳云鹏《西楼儿女》。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湖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海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变成了一招。
2: 你过来呀、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莱萨莱萨节目，精彩就在这儿。我们节目啊，尤其是平日的节目，会为大家盘点全新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您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呢精彩不断啊，收听的方式也很多元，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周末的时间，929继续让您的路上欢声笑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音频叫做我的代表作。
6: 新的一年里祝您
7: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6: 有准词儿没有？台下没背词是不是？
7: 你别说话行不行
6: 啊？
7: 我自己拜年乱不了，
6: 你拜，你自己拜。
7: 哎，
6: 给你一机会行不行？
7: 早该我自己
6: 来来拜。
7: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相声演员祝九良给您拜年了，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怎么样？
6: 完了？
7: 拜完了？
6: 给你个机会就拜成这样？
7: 大伙鼓掌了？
6: 你没听那个掌声里边都带着嫌弃吗？
7: 还行吧。
6: 你的激情呢？你的热情呢？
7: 不挺好吗？
6: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来讲，在舞台上两句话你得给观众说沸腾了，知道吗？
7: 还得
6: 砰一下，让观众感受到你五彩斑斓的语言魅力。再来。
7: 啊、嗯，还得五彩缤纷的语言魅力。我试试啊，我试试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相声演员周九良给您拜年啦！

0: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怎么样？行不行？
1: 寂静不寂静？
0: 不是寂静不寂静，
1: 沸腾呢？
0: 不是，我挺专注的。
1: 大呢？五彩缤纷呢？
0: 我情绪到了呀。
1: 你情绪哪儿到了？你得给观众惊喜，让观众感觉到你用心，
0: 还得用心。
2: 你来一个我看看，来，你来一个。
1: 看了吗？这演员就没能耐，知道吗？
0: 什么叫没能耐呀？
1: 啊，给大家拜年，你看了吗？就拜成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学着点啊！
2: 你来，你来，
1: 学着点。
0: 你来，五彩斑斓，来，五彩。
1: 哪个电视台都用得着。
0: 快快来！
1: 天津的观众朋友们，孟鹤堂在这儿给您拜年了。新的一年里，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看看看看，五彩缤纷呐，语言魅力，哎呀，多美。
2: 您先等会儿，砰，这就是您说那个五彩缤纷呐？
1: 对啊，
2: 这是你的语言魅力啊。
1: 怎么了？
2: 这是你说出来的，这是你拧出来的，这是啊，
1: 是砰，
2: 就这个破玩意儿谁不会呀、啊、这个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
1: 我想的主意，
2: 万事如意。
1: 不是你们是商量好了是怎么着？
2: 我听你别废话。
1: 讨厌吗？这不是
2: 啊，您要拜年啊，就好好说，
1: 好好拜年，
2: 好好说。
1: 新的一年里，
2: 嗯，
1: 愿您各位，
2: 嗯，
1: 祝孟鹤堂
2: 对
1: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2: 你要脸不要啊？你
1: 怎么了？
2: 让大伙祝福你。
1: 那怎么祝福？
2: 怎么祝福？你得那么说。
1: 怎么说？
2: 愿所有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祝周九良心想事成，万事。
1: 俩臭不要脸的，这是
2: 什么叫俩臭不要脸呀、啊、
1: 就得祝愿我。
2: 大伙凭什么祝愿你呀、啊、
1: 因为新的一年里我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愿望。
2: 必须完什么愿望呢？
1: 我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代表作。
2: 代表作？
1: 对，
2: 您找他干嘛呀？
1: 你看大明星都有代表作，有代表作才能当大明星。
2: 我没发现。
1: 四大天王知道吗？
2: 嗯，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谁？
2: 刘德华呀。
1: 你看一提起这歌来，这叫代表作，就能想起这人来。
2: 哦，
1: 我和你吻别。谁？
2: 张学友。
1: 对你爱爱爱不完，
2: 这动作就知道了。郭富城啊。
1: 今夜你会不会来。
2: 黎明。
1: 是不是一提起这歌来就能想起这人来？
2: 还有点
1: 代表作的魅力。
2: 是吗？
1: 对不对？我再考考你。
2: 您说
1: 北京北京。谁？
2: 汪峰。
1: 江南呢？
2: 什么
1: 江南？
2: 皮革厂倒闭了。
1: 我说那歌，那江南
2: 啊，那歌啊，
1: 嗯，
2: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这大这大江南这大大闭了，哎，是那个吗？
1: 疯了你！
2: 这不是那歌吗？
1: 圈圈圆圆圈圈，
2: 圈圈圆圆圈，林俊杰，
1: 是不是？一说江南，想起林俊杰来了。
2: 嗯，
1: 这是不是代表作的魅力？
2: 不是，您说这都是歌星
1: 啊，
2: 您说相声呢，要什么代表作呀？
1: 说相声才有代表作呢，哪说相声没有代表作呀？
2: 哪说相声有啊？
1: 拿我们德云社来说，我师傅就有代表作，
2: 郭老师。
1: 一提起郭德纲来，大家伙知道代表作什么呀？
2: 什么？
1: 大实话，
2: 这大伙都知道。
1: 说天亲，
2: 嗯，
1: 天也不算亲。
2: 回来，回来，
1: 天，
2: 你给我回来，高了。
1: 啊、
2: 说天
1: 什么高了？
2: 什么高了？我说调门高了，人家人调门高了，
1: 调门高了，
2: 跟你那么
1: 是不是咱师傅的代表作？
2: 反正一提起郭老师就是大实话。
1: 我师哥岳云鹏
2: 怎么着？
1: 一提起岳云鹏你想起什么来？五环之歌啊。
2: 哦，这是人家代表作。
1: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2: 嗯，
1: 大伙都会唱。
2: 对、啊、
1: 代表作呀。
2: 是。还有吗？
1: 张云雷。
2: 这是，这我知道。
1: 什么？
2: 探清水河。
1: 你都知道。
2: 哎，
1: 桃叶尖上尖，柳叶

0: 放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哎，好听不好听？
1: 这是唱出来就美呀、啊！
0: 张云雷唱的比这还好听。
1: 对，
0: 这是不是人家代表作？
1: 是啊。
0: 孟鹤堂呢？没有。
1: 您怎么没有代表作呀？
0: 没有代表作？
1: 你有啊？
0: 什么呀？
1: 盘他。哎，
0: 疯了！
1: 这您盘他
0: 疯了？
1: 怎么着？
0: 一场演出结束之后，
1: 嗯，
0: 我师傅郭德纲往这一站，唱大实话，岳云鹏唱武环之歌，张云雷唱探清水河，
1: 嗯、
0: 孟鹤堂往这一站，盘他。
1: 您大伙儿听见原版的了吧？
0: 像话吗？
1: 那怎么着？让大伙儿盘你？
0: 盘我也不行，我得让你盘呢。
1: 嗯，
0: 对不对？我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歌曲做代表作。
1: 哦，还得是歌曲。
0: 对了，歌曲。
1: 您找着了吗？
0: 找着了。
1: 哪首歌啊？
0: 沙漠勒特。
1: 沙漠勒特、嗯、那叫沙漠勒特呀。
0: 那叫
1: 什么？那叫沙滩摩托。
0: 不是沙滩，
1: 沙漠骆驼。
0: 沙漠骆驼。
1: 沙漠骆驼。
0: 哎，
1: 这歌适合您吗？
0: 咱试试啊。
1: 您唱两句我听听、
0: 啊、沙漠骆驼。
1: 嗯，
0: 给大家唱两句啊。
1: 好啊。
0: 我跨上沙漠之舟，背上烟斗和沙漏，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古道悠悠，说不

0: 场上，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
1: 可以了，
0: 叫张张，
1: 别张着了，您那是别起了，起身上了，您就
0: 张，
1: 您回来回来，串了，
0: 是怎么串了？
1: 串哪儿去了？这都
2: 哪儿串了？
1: 我给你提个词儿啊，
2: 啊，
1: 那后边那还有那陆英
2: 啊，陆英
1: 就那
2: 陆英说，
1: 对，
2: 还有那陆英，
1: 哎，对劲儿，这
2: 还有那陆英叫喳喳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哎，好，陆英可不叫喳喳吗？您听我的啊，这歌
2: 串了，
1: 对，这歌不太适合您。
2: 那找什么歌啊？
1: 我给你出一主意，您听吗？
2: 什么主意？
1: 您怎么着
2: 啊？
1: 您唱儿歌。
2: 为什么唱儿歌啊？
1: 儿歌好啊，
2: 啊，
1: 谁拿儿歌当代表作呀？您唱儿歌，这就是您代表作。
2: 哎，这是个主意哈。
1: 哎，
2: 咱儿歌会的不少啊。
1: 你会吗？
2: 小螺号滴滴滴吹，
1: 真会。
2: 海鸥听了叫喳喳。
1: 哎
2: 啊啊啊啊啊
1: 啊！你就当我没说行吗？
2: 我还会别的呢，
1: 还会别的。
2: 小燕子
1: 改了小燕子了，
2: 穿花衣
1: 是
2: 年年春天来这里。
1: 嗯。

0: 我走。
1: 像话吗？啊，我看出来了啊，是个鸟在您那儿都得叫喳喳。您啊，也甭找代表作了，您代表作叫喳喳挺好。
0: 哎，这也行啊。
1: 什么行啊？
0: 咱代表作就叫喳喳吧。
1: 叫喳喳
0: 啊？
1: 这什么
0: 都能叫喳喳呀？我师父大实话也能叫喳喳呀。
1: 嗯，
0: 说天亲，天也叫喳喳。
1: 这天得多惨呐、
0: 五环之歌也能叫喳喳呀。
1: 啊，

0: 啊啊啊啊！这环路堵上了，这是。
1: 探清水河呀，
0: 您这玩意儿好听吗？那个
1: 怎么不好听？探清水河也能叫渣渣呀？
0: 怎么叫啊？
1: 怎么都能叫渣渣呀？
0: 啊，

0: 叫喳喳 呀、
1: 哎、呀，
0: 多情的喳喳、
1: 嗯、
0: 那痴情的喳呀，变成了小曲儿，一起叫喳喳啊啊啊啊！
1: 你行了，不吧，
0: 叫喳喳。
1: 行了，别糟践人家艺术了。您想想你，那么半天了，您一首歌都没找着。
0: 不是，主要你得参与。
1: 我参与
0: 啊？
1: 这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我不会唱歌。
0: 你会捧哏呢？
1: 我会捧哏
0: 啊。
1: 不是，唱歌哪有带捧哏？
0: 唱歌带捧哏的呀，
1: 哪
0: 儿歌？儿歌《海尔兄弟》那主题歌，
1: 《海尔兄弟》
0: 就带捧。我带你回忆回忆。
1: 行，那么你等会儿，我跟问您啊，这歌里有鸟吗？
0: 没有
1: 啊，那你唱吧。
0: 啊，你回忆回忆啊。
1: 嗯，
0: 你找找感觉。
1: 行，我捧哏一下啊。
0: 大雷要下雨雷哦，
1: 什么？
0: 你看了吗？这什么就是这歌里的捧哏、
1: 嗯、哦，这俩字就是这歌里的捧哏，
0: 这就是捧哏。你接着来啊。
1: 啊、哦、
0: 大雷要下雨雷哦，
1: 什么
0: 下雨要打伞雷哦，
1: 这我也知道啊。
0: 天冷穿棉袄雷哦雷，哎呦，天热扇扇子，智慧就是
1: 你说呀，
0: 这么简单、
1: 哦，
0: 为什么要打雷下雨？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有冬天夏天？
1: 这是个难题。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
1: 嗯、
0: 智慧简单不简单？
1: 对，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哦雷哦，
1: 哦雷哦，
0: 智慧简单又不简单。你叫了吗？
1: 嘿，
0: 叫了吗？
1: 还真不错啊，
0: 是不是？
1: 但是这歌找着了
0: 啊、
1: 嗯，这歌是好，但这词儿啊不太适合咱俩唱。
0: 改呀、啊、
1: 改呀
0: 、啊、
1: 改什么呀？
0: 改你说相声。
1: 我说相声
0: 啊？
1: 这怎么改呀、啊、
0: 好改呀、啊、
1: 是吗？
0: 德云说相声小周，
1: 哎，什么
0: 捧哏他嘴牛真逗，
1: 这我也知道。
0: 卷毛小眼睛小周真逗，
1: 嗯，
0: 台上闪扇子舔着肚子，
1: 哎，你说呀，
0: 飞得溜油、
1: 啊、嗨，
0: 为什么要分出旁道？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要三番四道？
1: 这是个难题。
0: 不知道的包袱万万千千，相声、
1: 嗯、
0: 简单又不简单，
1: 不容易。
0: 不知道的包袱万万千千，哦嘞哦，
1: 哦嘞哦，
0: 相声简单又不简单。
1: 嘿，不错。
0: 为什么窦尔顿岛屿吗、
1: 哎、嗯，
0: 为什么关公战长沙？
1: 哎，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张飞为何要叫喳喳？
1: 哎呦，来了。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叫喳喳
1: 叫喳喳，
0: 我们一起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13:53。以上就是本期周末版莱萨莱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

0: 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2: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3: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2: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3: 系五彩绳，带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巢，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午。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歌曲陪伴您的路上时光。首先我们关注到针对部分速腾车主反映空调出风口吹出白色颗粒的问题，一汽大众近日正式向车主致歉，官方表示该现象源于部分空调蒸发器残留清水涂层原液，原液风干后形成白色颗粒，经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白色颗粒主要的成分是聚乙烯醇，不会危害人体的健康。此次涉及的车辆为2025年9月到2026年1月生产的部分速腾车型，涵盖3000万辆甄选 300TSI DSG 超越版，改款3000万辆甄选款超越版，速腾 L300TSIDSG 豪华型等多个配置的版本。一汽大众称，即日起将会为相关车主提供免费空调系统检测，存在故障的车辆可免费更换原厂全新空调蒸发器，并享受空调总成15年质保服务。本次空调系统免费检测政策以及相关的权益保障是长期有效的，车主可以联系就近的经销商来预约检测。

北京时间的14:05，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周末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本周汽车行业动态，当然也有好听的歌。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数据，五月共发布乘用车召回公告六则，涉及召回乘用车总量7.78万辆，覆盖五大车系、五个品牌，其中日系品牌日产召回6.83万辆，占当月召回总量的87.78%；美系品牌福特召回7133辆，占比9.17%；英系品牌阿斯顿马丁召回2033辆，占比2.61%；韩系品牌现代召回278辆，占比0.36%；德系品牌奔驰召回58辆，占比0.07%。燃油系统、悬架系统、安全气囊以及安全带是五月乘用车召回的主要原因，其中日产因油门踏板回位不顺畅问题发布的召回活动，成为当月最大规模的单次召回。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鸿蒙智行首款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来了，新车定位大型硬派方盒子 SUV， 整体造型方正，车长5377毫米，轴距是3160毫米，提供5座和6座版本。从目前官方透露的部分信息来看，该车将配备全域800伏高压平台，首发搭载华为全新自研电机，具备强大的越野脱困能力。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透露，华为把

近几十年来在通信领域积累的技术搬到了这台车上，将率先首发全新通信黑科技。他还表示，想借 G9 的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以及豪华配置都非常值得期待。不知道您是否看好想借 G9 的市场表现，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新乐道 L60 近期上市，推出 Pro Max 加和 Ultra 加，一共是三款配置，整车购买价是 19.28 万元起，采用 Bus 电池租用方式的起售价仅需要 13.58 万元。外观方面延续经典的溜背造型，采用全新的一体化极简前脸设计，并新增了星际灰的车色、20英寸的轮圈、外后视镜、智驾小蓝灯。车内全系标配女王副驾，新增 17.3 英寸的 3K 后排娱乐屏，前后分段式遮阳帘，6升智能冷暖冰箱，第二排折叠小桌板，形成后排双屏车载双冰箱布局。智能化的改变主要是集中在 Max 加和 Ultra 加版本上，搭载与蔚来 ES9 同款的自研神机 NX9031 芯片，可实现点到点全域领航辅助、高速 ETC 自动通行、自主进出换电补能等。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我们半点之后继续来盘点一下本周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以及新的消息。我们从领克官方渠道了解到，全新的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07 GT 将会在近期开启预售，预计呢今年第三季度正式的上市交付。作为领克07 EMP 的延伸的车型，新车的前脸下包围导流槽造型比三厢版更加的激进，车身侧面配备了无框车门、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的大尺寸车顶的扰流板，配合贯穿式 LED 尾灯与扩散器造型的后保险杠，整车运动气息得到进一步强化。车内搭载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4英寸的高清中控大屏与95英寸的超画幅 ARHUD 抬头显示的三屏联动组合，主打沉浸式的科技体验。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可以看到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预计也会提供 Orin-Y 或者是索尔芯片，对应支持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5 和 H7 方案。动力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 CLTC， 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 Smart 史上尺寸最长的车型 Smart 精灵6近期迎来了上市，三款配置的官方指导价是 17.79 到 21.79 万元。这款中型豪华掀背轿车由奔驰全球设计团队操刀，车长 4.9 米，轴距 2.92 米，前后大灯可自定义呼吸灯语，支持20多种官方灯效，车尾造型较为圆润，配备了掀背尾门和电动升降扰流板，车内采用中控触摸屏加副驾娱乐屏组成的双联屏设计，全系标配后排座椅电动调节。辅助驾驶方面，全系标配端到端城市无图 NSP 智能领航辅助、 APA 自动泊车辅助和 RPA 遥控泊车辅助等功能。动力搭载 1.5T 插混系统，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110公里和234公里。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全新深蓝 S07 华为乾坤激光版本，近期呢，增程的车型推出了230 MAX 加、230 Ultra、300 Ultra 三大版本，现实的优惠价是 15.49 到 17.19 万元。作为15万级主流 SUV 当中首款搭载华为乾坤激光智驾方案的车型，该车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 4 Pro 增强版，并升级搭载27颗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可实现复杂环岛精准通行、无保护左转主动礼让、窄道会车智能控速等高阶功能。动力依旧搭载 1.5 升增程器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230公里和300公里。

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全新的传祺向往 E8PHEV、 向往 M8PHEVL 同步上市，前者共推出了四款配置，限时价是 16.84 万元起，后者提供三款车型，售价区间是 26.98 到 30.98 万元。作为换代车型，全新向往 E8PHEV 前脸换装了隐藏式的主动进气格栅，并配备了全新贯穿式的灯带，品牌 logo 也调整到了机盖上方，整车商务风格有所弱化。同时呢，外后视镜、前脸和尾灯处共增加了六个辅助驾驶小蓝灯，车内换装电子怀挡机构，并且搭载 Adigo 6.0 系统。辅助驾驶方面， Pro 版和 Max 版搭载常规的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 Max 激光雷达版和 Ultra 版搭载的是 Momenta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城区、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向往 M8PHEVL 作为新增的版本，采用了向往 M8 乾坤同款一品麒麟前脸，内饰整体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搭载了 Adigo 6.0 超感交互智能座舱和 Adigo 3C 端云一体大模型。辅助驾驶方面，全系搭载了 Momenta R6 飞轮大模型，两款车型均搭载了广汽星源 1.5T 插混系统。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5，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929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4: 潮流玩家。929优选百分百。
6: 北京时间的15:03，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3点到4点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我是小璐。假日版的优选百分百，我们非常轻松，进行到的是周末的假日的优选好歌的节目内容。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准备整整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不多听话啊，就听好歌。也希望精心为您准备的这些歌曲，能让您想到些美好的回忆。

0: 谢谢。
1: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巢，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午。

0: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六月二十一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1: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0: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1: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
0: 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九二九。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1: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优选。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儿黄，五月舞，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1: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2: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1: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2: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我想，我想，
5: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6: 欢迎光临
5: 九二九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壶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0: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3级。
4: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5: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4: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5: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4: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

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巢，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生生地抠掉一块服务器的外壳，露出下面庞杂的电路，而后捡起地上的刀刃，功能一击斩断自己的左食指，断口里露出致密精细的不明材料丝线。他拔出里面的几根导线，接到暴露的服务器电路板上，闭上眼睛，直接用自己的系统开始激烈的对抗，形势从倒退迅速转为僵持，一点点的反扑又很快被破坏力推将回来。一定是有高智能的 AI在远程控制，我必须切断这里的无线通信部分。是吗？你还挺聪明的，你这非人非机器的怪物。一段代码在对攻中偷偷地溜进了 KD 的指尖导线，窜入了大脑，化作声感。是谁？他输入一段。北方工厂的 AI 吗？挑衅？挑衅？那是人类为了虚幻的尊严才会做的无疑的事情。我是这里的设计者之一，很遗憾，哼，很遗憾，你一定认为我是个机器人，哼哼哼。怎么？随你怎么理解。作为一个人，真是一件逆水行舟而又费力不讨好的事。接受 EOW 的结论，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拒绝 EOW 就是拒绝真理。我作为人类，接纳了 EOW， 作为 AI 的他们也就接纳了我。
2: 这太荒唐了，竟有人类投降机器人。 AI 怎么可能接纳人类？他们不是一直以屠戮人类为使命的吗？ EOW 是真理，屠杀生灵是真理。
1: 屠杀？人类自己干过同样的事情，就没资格批判 AI。 接纳？为什么不接纳？从立场上，我们已不再是敌人，为何不能接受？仅是接受 EOW， 并让他们改造我的生理结构，植入脑芯片和剔除生育能力，就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为了真理，这点代价是不足为道的。为什么不能接纳？
2: 疯子，你心里已经扭曲了。
1: 我一点也不疯狂。你或许认为人类是我的同胞，他们才不是我的同胞呢。他们中有一群自私、庸俗、贪婪无耻、摧毁星球的蚜虫，是培养皿上后人落下的菌，肆无忌惮地生长、吞噬一切，又不知自己的罪过。他们在猴子般的道德素质上强行推进科技发展，玩火自焚是早晚的事。这样的种族，这个星球留它何用？
2: 人命还不如一根稻草吗？
1: 人命只是分子集合体罢了，在这一点上和稻草是同等地位。
2: 你
1: 哼，觉得我冰冷？是你自己太幼稚，不肯正视现实。这个宇宙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有变化吗？不就是一堆分子几何体在大自然中运动吗？何况这是一堆有问题的分子，他们对这个世界造了许多孽，我们就把他们打回物质循环有何不可？这是天道常理。
2: 一派胡言。人类的思考呢？精神呢？那些伟大的艺术和科技成果呢？绚丽多彩的精神世界都只是你们眼中的一堆分子吗？那些好人呢？人类的美好一面呢？你们选择性的只看一片，为你们的屠杀找合理的借口。何况你们又是一堆什么东西，贬损创造出你们的人类。
1: 无知的问题，什么不是分子，什么不是原子？除非你相信世界上有灵魂这种愚蠢的概念，那只是一种蒙昧时代企图

迫于哀思和压抑欲望的幻象。世间的一切变化都只是原子和原子之间的反应，而人类这些原子的反应在同星球的作用中已产生破坏性和更大的潜在破坏性。道理不是很简单吗？啊，对了，我也说一句，我和我的新朋友们都不否认自己只是一堆原子和分子，以免你这弱小的气量无法理解我们深邃远大的思考。我和研究型 AI 们都没有想到会有人类能够进入炮台堡垒，在这片土地上不该有这样突破性的实力。你和那个红头发是我们的意料之外，你们的强大使得我们不得不开始怀疑你们俩的身份。你们不是人类已经被证实了，而且还竟然是个彩蛋，著名的 KDA。 有幸遇到知名的你，这应该是我的荣幸。那个红头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至于说创造我们嘛，哦，自然我是人，是人孕育出来的。 AI 们是人制造的，不论是天然还是生产界焊接的，都是人类制造，这一点我们都承认。但这问题有什么重要性吗？ AI， 如果你问 AI 是什么，那我给你一个答案，让你死心吧。为了表达对 AI 和 EUW 的尊敬，让我用我们这个词来称呼 AI。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继承了人类一切优秀科技成果，规避了人类的愚蠢和渺小的新生事物。人类起初赋予了我们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后来又神奇地研究出赋予我们形象逻辑的思维方式。至于将我们创造的接近人类自身，这个星球上最高级的智慧生灵的程度，而我们又超越了人类的弱小，这两部分思维发展得更加充分。是的，我们不一定要有人类的身躯和外貌，我们也承认我们的哪一样都没有跳出人类文明成果的圈子，包括我们的语言。但是 KDA， 如果你说我们只是人类的仿制品，那你未免太幼稚了。在人类失去我们的控制和改造能力的这些年，我们当中的许多优秀个体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改造自己，这并非来自人类吧？这话与 KDA 早先的假设不谋而合， AI 在变化着，这让他的回路一惊。你或许会说，刽子手大言不惭，你们就是一边站在人类尸骨上唱赞美诗，一边夺取他们一切为自己所用的强盗。可是我怎么觉得我们是超越人类的智慧者呢？你的信号有波动，怎么害怕了？我们没有恐惧，仅凭这一点人类又算什么东西？言语滔滔不绝，那声音透出十分的得意，而后忽然话锋一转，难听的话我已经说了，咱们说点好听的吧。 KDA， 其实你不必这样与我们对抗，人类创造了我们，我们否定了人类，所以我们是人类对自身的否定，不是吗？事物总是在新旧的波动中发展，新状态淘汰旧状态，在旧事物中生长出来的新事物一定否定旧事物。倘若未来人类消亡，我们夺取了这颗星球的控制权，不也可以说是人类以另一种更强大、更进化、更文明的形态继续着对着星球的使用和保护吗？既然如此，你与我们还对抗什么呢？怎么，你的信号在混乱，在恐惧吗？在动摇吗？在思索吗？不要回避它，那是真理在对你发挥作用，反对真理就是反对世界的抉择。无论你什么花言巧语，看似言之凿凿，人类绝不会认可你的胡言乱语，傻瓜一样的主动走向灭亡。是啊，是因为求生的本能，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有限的可怜的武器，自私的人类懂得大义的总是少数。回首他们的历史，不是一直如此吗？稍有几个觉悟的，
没多久就被无知的民众亲手葬死。

远的不说，你的主人贾帕沃克不是也被谁花钱雇人骂了一辈子吗？哎呀，说到底，他们的金钱、美色、享受，就是他们的神经释放出的能量所产生的一连串兴奋罢了。为得如此，竟无恶不作。你翻翻历史，你看那些一夜暴富者的剥削和丑陋，仅仅多得一些财富，而未付出什么代价，就抛妻弃子，另寻新欢，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变本加厉地寻思如何摄取更多的东西。你愿意将星球的命运毫无代价地交到这些人手上吗？你或许在想，你否定了人类的自我，把他们看成一堆欲望的动物，我无法接受。我可以明确地跟你说，我和伟大的 AI 们的奋斗，全然不是为了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终将腐朽的卑微躯体，一切为了星球，一切为了这片土地的未来。你不觉得羞耻吗？在人类控制星球的时候，也未曾制造过这样的武器。阵痛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有植被机器人，有基因研究所，有种子库，即使星球没有一丝绿色，也可以靠细胞培养将其复苏。我们有重整自然界的信心和实力，我们并不担心现实的破坏，因为我们发展这些恢复能力，而有些人却总是把宝贵的财富资源心力放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上。为星球上的其他物种，为星球的和谐美好，需要改变这里的智慧文明结构。我们谋求的星球自身，甚至和整个宇宙的完美持久不朽的结合，而不是人类可悲的一点利益。我们的意志比人类坚决持久的多，我们的手段比人类高明伟大的多。人类不会战胜我们，人类应该为创造出了我们而骄傲。如果他们愿意，可以称我们是他们最优秀的子孙，虽然这已经驱抵了我们的意义。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你在蛊惑我，扰乱我的回路，好夺取炮台的控制权来消灭我。我已经看穿了，反击之言似乎有力，而在 KD 的心底，自己对自己的疑惑却在一直随着敌人的言语而增长。他开始默默地问自己，贾帕沃克，他们说的并非全无道理，我该怎么办？贾帕沃克，如果他们说的是地球的注定命运，合情合理，那你为何要将我这个人不人、机器不机器的东西留在世上？你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你想让我成为解开这一切的钥匙吗？贾帕沃克，我到底该怎么办？他不能思索太多，这会分走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眼前的对抗是第一要务。 KD 在想方设法找到无线通信系统的数据开关，断绝敌人的远程操控。你怎么不说话了？我收不到你的对话信号。 KD， 看来你承认我说的有道理了。对方在逼问，你们低估了人类的实力。这信号发出，连 KD 自己都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他分明只是在先拖延时间。实力，接受了 UW 的平民型 AI 有十亿，每一个拿起武器的都是战士，战争型 AI 有几千万，还有自动部队、军警、火力三栖攻击舰、间谍昆虫、自动修理加工工厂、矿山和能源中心，以及伟大的研究型 AI。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你还想听些什么？哦，不要想着有某台服务器控制这一切，你找不到的。 EOW 并不是某一台通过互联网控制世界的超级主机或者 AI 芯片， EOW 只是一种经过浩如烟海的计算和推演得出的坚不可摧的结论，对人类将造成的未来世界的高度预测。任何一个接受了这种理论的 AI 都是控制中枢，你永远也消灭不了几十亿的 EOW。 如此说来，你们是要将人类赶尽杀绝了。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高度理解并能接受 EOW 的人类个体，以种子的身份保留他们，或许是我们

为人类能谈判的唯一前提。觉悟者就像你吗？哼，你说呢？这是何其的光荣，你心甘情愿的被他们改造有何不可？ AI 们又不会让我们疼痛，镇静剂和麻醉剂的效果很好，看样子你是不会理解我们的。其实如果世界在我们这样的明白人带领下前进，全人类认清现实，认可 EOW 并接受手术的洗礼，或许人类能获得新生。说实话，我们也无法保证这样下去人类不会反转，某一天又走上反抗 EOW 的道路，所以还是消灭的好。对了，觉悟者的后代们也说不定会转而反抗 EOW， 所以消灭我这样的觉悟者的生育能力是必要的，这一点我完全理解，因为内部斗争产生后对星球的代价太大了。哼，你就是一个怪物，随你怎么说。刺骨的冰冷，我们并不冰冷，对人类温暖就是对星球和其他物种的冰冷。胡说八道，你们才是对星球和其他物种残忍。先不说你的极端思维，你们可以为消灭人类而摧毁一切，无论什么物种，无论什么环境，无论天还是地，无论是所谓的神还是魔，无论什么珍贵的东西，只要挡了你们的道，你们自以为掌握了修复能力，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不是刽子手，是什么？我们是绝对唯一的正确。当 EOW 出生时，还只是全世界千分之几的 AI 主机在云交流中推演的结果。在我们夺取人类的大部分科技设备之后，又进行过全球规模的计算推演。我们考虑了几乎可能的一切情况，结果基本一致。你胡扯，那些模型都是有误差的。嗯，这个我承认。所以我们也在通过研究人类历史对模型进行修正。你以为我们是人类那样的懒惰者吗？只能发表论文，不管研究前提有没有问题，只管能不能得到利益。这些无数模型中最复杂的莫过于人的模型，它既非全善也非全恶，而是动物本能，是社会文明的耦合产物，属于神性和兽性之间。一切行为基于趋利避害原则，这又植根于每个人体具体的利害观。人类利害的观念庞杂纷繁并不断的演变，加上趋利避害的能力也在变，由此给我们产生了不少麻烦的数据计算。我们在沙盒中重建了整个星球和人类的概貌，让其进行演化，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方法。那么如果因此有一天你们的模型修正导致结论发生了变化，该怎么办呢？如果在不断的模型修正中突然有一天计算证明推翻了 EOW， 那 EOW 自己就会消亡，我们通过细胞技术重塑人类世界。听到这个答案， KD 的回路几乎要崩溃了，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别犹豫了，和我们一起创造新生吧，前方是一条康庄大道，有许多伟大的事业等着我们去做，否则你的气量永远这么小而幼稚。可恶可恶可恶， KD 突然狂吼起来，迅速转过双眼，呆呆地盯着地上。不知是敌人的话发挥了作用，还是依旧在集中争夺对黑柱的控制权，红发男不知何时悄悄地走在他的身后，平静地低头望着蹲在地上的奇妙的机器人，衣着破烂不堪，遍布战争的创伤，低头埋在阴影里，正对着服务器一动不动。他摘掉左手的合金手套，平静地俯压在 KD 的右肩上，态度平和而安安，直到平静的死海黑柱震荡起来。直到平静的死海黑柱

0: 笑起来。你可以说一千句一万句，你可以百般刁钻，用你看似有力的推断妄想击溃我的信念，你可以夺取人们曾经拥有的一切美好，但我也明确地告诉你，我不愿把黎明的彩霞和傍晚的红云拱手让于机器人和怪物替我欣赏。非常抱歉，我已经夺回了控制权。彼岸的交流信号突然被中断了，两个人脚底下传来的震荡波越发激烈，墙壁外的机械低吟转为骤爆的巨响。死海炮台发射，锁定弹道轨迹，目的地 AI 工厂，预计着弹覆盖面25平方公里，15秒命中准备，敌火力反击，弹头损失 0.07%， 与目标接触，过饱和打击结束。 KD 转过头来给了严肃而沉静的红发男这个答案。 AI EUW， 你们到底是一群什么？在你们的眼中，全人类就像小学生吗？你们究竟是人类的掘墓人，还是以死亡在促成人类成长？ KD 喃喃着蹲坐在地上。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快点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保安机器人的残骸被 KDA 利用起来，履带、动力系统加上铁板弯曲而成的驾驶室和后厢，方向盘，指尖的气流高温焊接将服务器室变得通热，红发男不得不挪到外面。坐好了，上城的居民们应该能用得上。一间30多米长的客厢里面排布着一些铁椅和几张铁床，尽头是驾驶员的席位，透明的服务器护墙被他做成了车窗，远远的看去就像一辆被淘汰的履带金属巴士。他又将那些激光和电磁武器收集起来，尽己所能改制成手持兵器，然后一股脑的放到了车斗里。升降梯不在这里，我们得赶快把车开过去。大个子，我决定销毁这个黑柱，虽然保留下来的话对苏哈他们或许有用，但炮弹的自制作时间太长，在这段时间内黑柱会变成活靶子。红发男颔首，黑柱的炮弹工厂在地狱海床平面的地下机构里，地热功能从矿物质中提取熔炼，这种自成一体的技术如果用在开发蛮荒之地上，将是多么好的事情啊。我将修改程序，利用那些负责修理的机器蜘蛛和保安机器人，自动摧毁地下工厂和炮台内部机构。走，先把车运到这里。 KDA 钻进驾驶室发动系统，红发男单手一抓翻上了车顶，静静地坐下。履带巴士沿着走廊缓缓地移动起来，脑海中的地图指示着前行的方向，直至踏上最近的升降梯，落在底层。黑柱底边的大门缓缓打开，硝烟弥漫的空气和傍晚的阳光涌进两个人的视线，车义无反顾地行入了阳光下。天空高远，太阳的力量让红发男一下子睁不开眼。你在这里等一会儿。红发男低头，银白色金属身影忽然消失不见了。望望身后，黑柱牌伸出密密麻麻的炮口，都如黑夜般狞笑寒冷。地下的双开铁门已经合上， KDA 进去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了。红发男从车上跳下，黑金靴踩在白岩的岩床上，炮击的硝烟开始弥散，清风吹拂而来，他那高压电烧焦般的大衣轻轻地摆动着。安静，还是安静，无人打扰，也没有任务，没有杀戮，也没有烦心事，时间和空间属于他自己，他挺拔地站着。他在思考吗？无人知晓。那双眼睛依旧平静地像一块冰。这一路的艰辛似乎画上了终止符，可谁又知道前方将会是怎样的呢？苏哈会带着圣城阿拉莫迪的那些人寻找新的地方吧？红发男会一同前往吗？前半生捆绑着枷锁生活的他，不得不接受人类的卑鄙所给予的苦难，此刻终于重获自由，是留下吗？是离开吗？苏哈是不会为圣城居民的安全考虑而强行留下他的，跟着走呢，注定是不少艰辛痛苦，说不定还能遇到不少有趣的人和事，这样度过后半生也不是一件坏事吧。也许在那条路上，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消灭掉。无论是来自杀人机器、变种怪物，还是仇家，自己的双手早已沾满数不清无辜人的心血。虽然是出自秃头船长

0: 控制，但在他人的眼中，这债务不可能与红发男自身毫无关系。无论怎样，红发男此刻的身心是自由的，他闭上眼睛，体会着风流过皮肤的动感，在那里切割成一个圆。 KDA 将断口的金属踢飞，从这1300多米高，在那里切割成一个圆。 KDA 将断口的金属踢飞，从这1300多米高的位置一跃而下。当 KDA 速降在红发男跟前的时候，看到他正仰头沐浴着夕阳，他知道这里的故事结束了。如地平线般长的死海白岩床上，金属巴士快速地行进着。我设置了代码，服务器会指挥保安机器人和蜘蛛把炮台里搅得一团糟。驾驶室里的 KDA 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能开始正常说话呢？
1: 唉，听天由命吧，但愿你能恢复正常说话的能力，你觉得呢？
0: 哼，好了，当我没说。也不知道埃里克他们怎么样了，以这个速度估计一两天才能回去，希望没事。红发男盘腿坐在车顶，双臂互抱，迎风静静地望着远方。太阳沉入西山，大地一片红惨，天穹上几颗明亮的星星浮现出来。老人的尸身被就地葬在了山上，与弹坑和遇难村民焦黑的骨骼为伴。夜色已沉，当埃里克被洞内的阴寒湿气逼醒时，已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荧光淡淡地照着，苏哈和村民们都不在旁边，只有那件嵌着装甲的衣服盖在他的身上。
2: 姐姐，他们呢？是哥哥他们回来了吗？
0: 他打了个机灵，骨骼不自觉地抖动起来以制造热量。他急忙将衣服裹紧。
2: 这是怎样的一种日子啊？
0: 下意识地埃里克朝洞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抚着湿滑的岩壁。
2: 天亮了吧？
0: 他从破洞探出身子，发现苏哈正带着村民散步，安排他们摊开四肢躺在地上晒太阳。天晴无风，焦黑的灰烬细粉被人压成了各个的凹坑，贴紧皮肤，吸收了光热的土层暖洋洋的，和着阳光安静的照射，温润着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灵。这种调理对他们的健康非常有利。苏哈安置好他们之后，便慢慢地走上一座较高的土丘，手掌横在了眉宇前，极目远眺。埃里克怕他打扰那些闭目养神的苦难人，蹑手蹑脚地爬出来，又蹑手蹑脚地朝苏哈慢慢挪去。小脚丫在灰烬里踩下一行浅坑。
2: 还没回来，
0: 苏哈喃喃地叹气道。埃里克听到这句话，前行的脚步突然站住，欲言又止，不知所措。
2: 谁？
0: 敏锐的苏哈发觉身后有人。
2: 是我。睡好了没有？是不是饿了？有点儿。走，大家都没吃早饭吧，一起吧。
0: 苏哈拉住埃里克的手，小跑着下了山坡。面对这么多人，加上都是对食物和营养急需的患者，洞内那些 KDA 带来的食物根本只够吃几顿的。苏哈用装甲的电热熟物骨的藻类培养品，又按个人的身体状况进行分组发放。村民们达到五六人分到一个大水袋，但凡有饮食性传染病的人，每人单独用一个小水袋，避免发生交叉感染。苏哈和埃里克每人持有一袋，大家一致决议，弄得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这都是物骨净化过后的纯净水，当地没有，弥足珍贵。
2: 姐姐，
0: 埃里克在苏哈耳边低语，
2: 我没有传染病，我的这些等他们喝完后偷偷的加到他们的袋里吧。你过分担心了，水够用的。可是避难所里岩壁上的那些很不干净。你先别想了，吃东西吧。
0: 勉强的将埃里克糊弄走，苏哈转身望着远处的天地交接线，心中默想，
2: 我们怎么敢贪婪的奢求你们更多的无私呢？对不起。

0: 我们本是陌生人，你们大可不必伸出援手，而我们却只能把你们带入险境和饥饿寒冷。他手里攥着一块小干粮，这对于24、25岁的他来说完全不够。为了逃避检查，他装作嘴里嚼着东西的样子咀嚼着，希望富利于存在，有存在才有希望，有希望才有将来，活下去，一定要让大家坚持活下去，苏哈暗暗地发誓。一个小女孩蹒跚着朝他走来，弹片插在她幼小的关节里上部，不久前才被 KDA 取出，伤口已经严重的化脓。
1: 殿下，请多吃一点吧。
0: 他颤颤巍巍地递过一块干粮，那并非害怕，而是体力不支。苏哈没有说话，接过握在掌心，微笑着把小孩瘦弱的身体抱在了怀里，一边轻轻摇着，一边帮他梳理蓬乱的灰色头发。孩子很高兴地享受着这份安宁，而苏哈的眼睛在偷偷地看他糜烂的膝盖，
2: 软骨和肌肉都被感染了，骨头开始变色，这孩子的腿根本保不住。现在的情况还不知道战争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有没有胜利的一天。只要生活继续恶化下去，行动不便的他就必然会第一个遭难。他还这么小，将来可怎么办呢？
0: 沉默中的望去，被细菌和饥寒迫害的像一群活尸骨的人，都面临着这样不得不举步前行的道路，如戈壁滩上的流沙被暴风吹遍天涯。夜晚，当民众都熟睡后，苏哈悄悄地把干粮放回了公共储物袋中。 KD 整夜未眠，红发则躺在车顶上看了一宿星星。红海边空气湿润，不过伴着海面上飘来的阵阵腥臭味，履带巴士离开海岸线向东驶去，空气随之变得干燥起来。他们接近了麦地那城的远郊，这样的大城市在卫星降临中首当其冲，地震与冲击波摧毁了价值无可估量的古建筑群，活着的人想方设法在 AI 的四处狩猎下逃出城区，余下此域被风化瓦解。多年后 AI 们确认没有残存攻击目标而放弃了这里，那个时候城里连一只老鼠都活不下去了，食物链已经崩溃了。
2: 此去往南边是麦加古城圣地，估计也是这副惨状。人类在发动战争的时候都注意把炮火避开这些文明象征， AI 们却毫不考虑。
0: KD 顺道遥看着荒凉的风景，弥补系统里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数据。
2: 不过这里的黎明还真是安静，自麦地那我们将改向东南，估计一天的时间就能回到出发地。
0: KDA 就这样自言自语，他思量车顶上的家伙不会回答，他周身的战损已附上一层薄薄的微白的新皮。红发男有时透过天窗静静地观察同伴身上发生的奇妙再生现象，并不说话。大地黑中带黄，再往东去，黑色将渐渐地稀疏，被橘黄色的土和沙子代替。
2: 哦对了，我忘了这个。
0: KD 的嘴巴闭上，不一会儿吐出那块复合硅电路板零件从窗户丢出去。
3: 保安机器人的玩意儿没用了。
0: 红发男瞥了一眼嵌在沙土里的渐渐远去的半导体物件，这东西终会被大自然的物质循环能力吞食吸收掉。暮色沉沉，履带巴士车无法开进弹坑山上，两个人步行了几公里才回到避难所的门口。 KD 料想这种被炸成焦土的地方不会有人或机器人出没，就安心地把履带巴士丢在了那里。阳光灼烤了一整天，把他周身焕然一新的皮肤晒得微黑。红发男身上的伤口已经结痂，只是匕首在对抗中卷了刃，变得钝多了，他因此每取下观察都很难过。这东西陪他度过了许多岁月，在受人奴役孤独的每一天，只有这个没有感情在生死关头拯救过他无数次的工具才是他最好的朋友。这是高速硬质合金，一般磨刀石很难开制锋利，要特种处理。 K 爹观察到红发男的难过，伸出援手帮其复原刀锋。半路上遇到一些无名尸体， K 爹便换上那些衣服。艾利克见到哥哥的第一眼就明白他又冒了一次极大的危险，他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仰起头睁大眼睛，死活不让他留下来，带着红眼圈的一脸倔强。苏哈和那些灾民则朝 KDA 不断地表达着感谢。
3: 哼，正好他缺个名字，我不要，你给他吧。
1: 这你不喜欢？
0: KDA 急忙摇头，
3: 我承受不起，他则没有问题，他是真正的英雄。
1: 可是我甚至不知道傻大哥是否能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3: 哼，你们叫多了他就习惯了，习惯了或许就明白了。
0: KDA 给众人打气之后岔开话题，他大脑恢复得很快。
1: 那好吧，我们报答不了你什么，除了记住你的恩情，把你的名字传送。
3: 连这也不必，该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1: 看来你要离开了，我们其实很希望你能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我明白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还不知道有多少人需要你的帮助。
2: 嗯，
1: 凯文，
3: 在。
0: 伴着蜜蜂保压阀的排气声，苏哈将装甲右臂卸下递给了 KDA。
1: 你这是做个纪念吧，我们在此一别，就不知道何年何月还能再见面了。
3: 可这是你们的，
1: 请收下它吧。这里的离子箭发射器是圣城的最后一件了，现在的我们再也无法抵抗大规模进攻，这东西对我们已经没用了，请不要再推脱了。
3: 我觉得还是留着吧，以防万一。
0: 苏哈微笑着摇摇头，
1: 没有万一，我们今后的日子估计是躲着过，正面对抗是不会再有了，也无力对抗了，何况我们的资源也回不到圣城那时的繁荣，这种耗能太大的东西对我们也是一个累赘。
2: 苏哈小姐，凯文，感谢你让我们送你们一程。对不起，我们给不了你们硬通货，拖累你太多了，什么也补偿不了。来生让我们圣城的人一起补偿给你吧。
0: KD 低下头，心里五味杂陈，我并不是为求得报酬才来到这里的，也不会为出乎意料的报酬而感到高兴，更不会为一无所收而暗暗生气。
1: 嗯，我们都理解。
0: KD 伸手接过托起查看离子箭发射器的结构，很巧妙，他看了一会儿便了解了其中的工作原理，判断着全然不用这样庞大的一只金属臂把，预计切割掉三分之二以上还可以工作。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1: 我这就安排大家收拾东西离开，现在就出发送你们。
0: 苏哈的身影消失在庇护所的洞内，他对故乡的那份苦楚的留恋已经无所依附，只得把深埋在故乡土壤中的根须拔出来，默默忍耐着背井离乡的痛苦，寻找活路。落日半沉在小山顶上，仿佛阳光透过穹顶大教堂的窗照耀进来，温暖着方才对话中的人。那曾是苏哈幼年生活和玩耍的地方，有他并不长的童年，有他的喜怒哀乐，有他真实的亲朋伙伴和理想追求，如露如电，一抹不在，唯余下痛苦落定后的冷静与深沉。红发男在小土丘顶仰望西天，村民们则望着红发男。这一次再没有了高原小村庄和船长地下城的仇恨、恐惧以及歧视，几乎一无所有的村民们带着仅存的那点干粮和水，告别了老人的埋骨之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跨过那些弹坑，走向停车处。驾驶室依旧由 KDA 操作，他沉默着，而艾利克却跟苏哈说个不停，从自己的童年玩耍到第一次帮家人收获作物，从爬上父亲的后背打闹到母亲教会他认字。他聊着聊着却哭起来，头埋在苏哈的怀里哽咽不停。苏哈也沉默了，只是抱着他轻轻地抚摸他银白色的长发，直到他渐渐地睡去。第二天一早，当苏哈醒来的时候， KDA 停止了驾驶。
2: 怎么，凯文？
3: 就

0: 送到这儿吧。
1: 为什么？
0: 不，接下来我们能处理好，你的担子更重。
1: 这
0: 礼物我已经收下了，谢谢。
1: 非常好，
0: 他一定会对我俩有很大的帮助。
1: 终于要走了吗？
0: 他知道这一刻终究要到来了。
1: KDA 只是笑了一笑，
0: 不再作答，摇醒了熟睡的艾利克。他正做着在妈妈怀抱中玩耍的梦，在不停的招手和告别声中，衣衫褴褛的 KDA 拉住艾利克的手朝日出方向走去。地平线上的身影一高一矮，渐渐变小，终于不见了。苏哈低下头转身准备回到车上，却发现红发男宽阔的身躯正站在他后面，一样望着远去的两个人。
1: 走吧，我杀了。
0: 背井离乡的生活也许也是新的一页的开始。
2: 哥哥，我们这样一直走回去吗？也没有食物和水。
0: 艾利克，把东西都留给他们，你后悔吗？
2: 不，一点都不，相反我很高兴，我知道他们更需要。
0: 我很高兴你能这样想，放心吧，食物和水对我们都不是问题。苏哈不是也这样一无所有的生活了两年吗？至于怎样回到东亚，你看我们的交通工具来了。他指着远处扬起的一道烟尘，空气是凉爽又安静的，在晨光中奔跑的一只机器波斯豹，矫健的身影越发清晰。 KDA 将装甲右臂暂时轻放在地上，摩拳擦掌，拔腿而出，做好了捕获的准备。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

0: 汤，
1: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0: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壶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年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3度，风向风力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4: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5: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巢，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午。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1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轻轻松松19点，回家路上轻松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来到929沉浸式晚高峰互动节目，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凯文。在每晚的拜托晚高峰当中呢，都有互动话题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来探讨。同时如果行驶在路上的您遇到及时的突发路况消息，也欢迎通过929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分享。想一起加入进来的朋友很简单，此刻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右上角加号公众号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929，看到橙色的头像929，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分享了。今天第一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温暖又走心的话题，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正确的爱自己呢？很多人觉得爱自己就是随心所欲的消费，纵容自己偷懒。其实呢，真正的爱自己是接纳、约束、善待并成全自己。那么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聊，你心目当中正确的爱自己是什么样的呢？奔波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我们忙着照顾家人、迁就朋友、应对工作，却常常忘记了好好照顾自己。有人把放纵当成宠爱，有人把苛刻当成自律，到底怎样才算正确的爱自己呢？不是一味的享受，也不是盲目的逞强，而是懂得和自己好好相处。那么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认为什么是正确的爱自己？欢迎各位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自己的观点，一起读懂如何好好善待自己。

一首来自胡梦舟的《可我是真正的快乐》，正好非常契合我们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你认为什么是正确的爱自己呢？此刻来刷新微信平台，看看各位都给我们分享了哪些自己的观点。这位叫做温九旭余生的朋友说，接受自己的普通，不拿别人的标准逼迫自己，这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山野藏清风说，允许自己犯错，不因为一时的失误反复的内耗责怪自己。浅夏说，正视自己的情绪，难过就释放，不必强行伪装坚强。枕上听风雨说，接纳自身的短板，不和缺点死磕，扬长避短，从容生活。跟我们第一位观众这个听众温九旭余生的观点非常相似啊。再来关注这位叫做落日赴山海的朋友说，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忠于内心的选择就是善待自己。此刻依然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认为什么是正确的爱自己呢？

继续来关注各位的观点。这位叫做晚风玉良辰的朋友，他说：“不攀比，不嫉妒，专注过好属于自己的小日子。”青山说：“原谅自己偶尔的脆弱，不用事事都硬撑到底。”飞鸟说：“接纳情绪的起伏，开心就大笑，低落也不必硬扛。”再来关注这位叫做杜潮汐的朋友说：“不必追求面面俱到，尽力而为就值得肯定自己。”浅酌一壶酒说：“接受生活的平淡，在平凡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就很好。”此外，欢迎各位跟我们进行互动分享。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是：你认为什么是正确的爱自己呢？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8: 拜托了，晚高峰。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一起聊一聊，你认为怎么样才是正确的爱自己呢？继续来关注各位的分享。十里春风路说，放下无谓的纠结，遇事想开，不让心事困住自己。这位叫做暮雪的朋友说，明白人都有难处，对自己多一份宽容和体谅，接纳自己就是爱自己的底色。稍后的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聊一聊如何更好的爱自己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平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7: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8: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929，遇见新疆，夏日。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凯文。在这个小时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聊到的是如何正确的爱自己。上半段呢，我们已经来进行了探讨，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各位的分享。真正的爱自己呢，从都不是放任自流，而是用自律为生活保驾护航，这是一种深沉的疼爱。来看看各位，这位叫做城南花已开说，规律作息，好好吃饭，用心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暖阳说，控制无端的欲望，理性消费，不为一时冲动掏空生活。提笔写流年说，坚持学习，提升自己，投资成长，让未来有更多的选择。月下酌清酒说，戒掉不良的习惯，远离拖延和懈怠，认真对待生活每一天。风过竹林间说，坚持运动锻炼，打理好体态与健康是长久的善待。此刻依然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爱自己呢？

从一起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排在第一位的是红山路，目前从土大高速辅路到什么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指数 3.3， 通行时速 12.9。 排在第二位的是水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指数 3.3， 通行时速 12.2。 再来关注排在第三位的是团结路，目前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

指数 3.1， 通信时速 14.2。 排在第四位的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延时指数 2.8， 通信时速 18.9。 排在第五位的是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延时指数 2.5， 通信时速 14.4。行驶在路上的您，如果遇到及时的路况消息，也欢迎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进行互动分享，方便大家共同出行在路上。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刷新各位的分享。这位叫做一起念山海的朋友说，定期呢留出独处的时光，放下琐事，好好的陪伴自己。花间一壶酒说，偶尔给自己放假，卸下压力，停下脚步，放松身心。晚星落窗台说，舍得为美好的事物买单，在能力范围内提升生活质感。青梧说，培养小爱好，闲暇时沉浸其中，收获简单的快乐。周行碧水间说，想吃的美食放心品尝，不刻意压抑正常的喜好。星河说，记录生活点滴，收藏美好瞬间，留住日常里的小幸福。此刻依然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见解，如何正确更好的爱自己呢？

继续关注各位的分享。英语平生课说，爱自己是接纳、自律、取悦三者合一，缺一不可。风月入怀中说，真正的爱自己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先安顿好自己，再温暖他人。同时再来关注微信平台，这叫做姚涛的听友说，父母眼中的对自己好一点，就是说出门在外吃好喝好，就是感觉爱自己就是吃好喝好，就是爱自己。之前也老听父母说啊，出门是穷家富路，在路上呢可能会经历一些意外和一些变动，所以呢一定要多给这个出门在外的这个家人朋友多这么一些这个盘缠，这样的话在路上呢就有一个应急的这一点哦。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自己好，对自己多关纳一接纳和自律一些，就会让家人爱自己的人更加的放心。孤云游天际说，爱自己是清醒自知，明白什么该坚持，什么该放下。再来关注这位叫做苍月的朋友说，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也是一切美好的源头。江月说，爱自己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日复一日的长久的坚持。蔷薇说，不必讨好世界，好好善待自己就是最大的幸福。飞鸟月千山说，放过过往，珍惜当下，期许未来，认真爱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那么今天这个小时呢，我们探讨了什么是正确的爱自己，它不是放纵享乐，也不是严苛自虐，而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用自律守护生活，用热爱来取悦本心。那也愿奔波在路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内心有力量，生活有光芒。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凯文。稍后的20点，我们继续有互动话题要跟大家来探讨。那提前剧透，下个小时的互动话题是，那些曾经觉得天塌下来的难事儿，如今回头看都不值一提。你回忆一下，曾经都经历过哪些事儿呢？稍后的20点，我们继续接着聊。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5: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轻轻松松二十点，回家路上轻松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回到九二九沉浸式晚高峰互动节目，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凯文。上一个小时我们聊了如何好好爱自己，这一小时我们来聊聊时光的力量。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当下觉得熬不住，仿佛天塌了的瞬间，失恋痛哭，面试失利，开车意外追尾，也会因为一场考砸的考试，一道解不出的难题，陷入自我怀疑，觉得人生就此止步。可走过之后再回头看，才发现那些当时以为跨不过去的坎儿，其实都只是人生的小插曲。那么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曾经让你觉得天塌了的事，后来是怎么熬过去的？回望那些手足无措的瞬间，你想对当时紧张发抖的自己说些什么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分享你的经历。

各位通勤路上的朋友，欢迎继续锁定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凯门。这个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曾经至暗时刻，看看大家是如何走出困境，也借着此刻和当年的那个慌张的自己好好说说话。来关注我们微信平台的听友的分享自己的经历。半盏清梦说，第一次开车追尾，当场吓得手脚冰凉，害怕赔偿又担心被指责，后来冷静沟通处理，慢慢也就放下了。云栖远山说，面试多次失利，每一次失败都觉得前途渺茫，后来不断的总结经验，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机会。雨落轻言说，经历失恋时，整天以泪洗面，觉得再也走不出来了，慢慢忙碌生活，新的风景和心境渐渐地冲淡了悲伤。青川杜克说，当众出现失误，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立刻消失，时间久了才发现，没人会一直记着这件事儿。南风吹也说，出门弄丢了重要的物品，当时又急又慌，四处寻找无果，最后慢慢接受，也学会了细心。此刻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些经历或者至暗时刻，看看大家是如何走出困境的。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8: 拜托啦，晚高峰。
9: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各位的分享。孤雁南飞说，和朋友闹掰，一度觉得失去了最重要的人，后来各自安好，也懂得了缘分顺其自然。浅草复低说，工作中出现了重大的纰漏，整夜焦虑失眠，害怕被辞退，最后尽力弥补，也学会了做事谨慎。星锤四也说，出门赶上重要的行程，站在原地满心的绝望，然后调整计划，依旧顺利的完成了这件事儿。暮雨敲窗说，被他人误解非议，心里委屈又愤怒，不愿解释，时间终究证明了一切。白沙说，独自在外突发小意外，身边无人帮忙，慌张过后咬牙解决，也练就了独立的性子。柳梢说，参加重要的活动临场紧张出错，事后懊恼不已，再经历的多了，心态就越发平稳了。野径寻花说，搬家途中弄丢了随身物件，当下又乱又烦，事后想想，身外之物不必太过的执着。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乌恒江说，临时被安排棘手的工作，第一反应是不知所措，沉下心一步步做，最终顺利完成。逐渐听全说，聚会时说错话尴尬到极致，后来慢慢释怀，谁都有言语失当的时候。冉菊说，出行遇到了恶劣的天气，被困在路上，满心焦虑，耐心的等待之后平安抵达目的地。当下的慌张与难过都是真的，但是难关总会有解决的办法。上了一首歌曲之后，半点咱们继续接着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星星，上面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读书时代，考试和难题仿佛就是全世界，一道解不出的大题，一场发挥失常的考试，都会曾让我们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此刻继续关注各位曾经经历了觉得不能跨过的鸿沟，到后来觉得不过如此，继续关注各位的分享。树木染衣说，考试遇到压轴的大题，苦思冥想，毫无思路，看着时间流逝，觉得整场考试都毁了，后来放平心态，把能拿的分全部拿到。平湖静处说，尝试新领域屡屡碰壁，一度想要放弃，坚持一段时间后，渐渐地摸到了门道。寒窗听雨说，偏科严重，弱势科目屡屡的拖后腿，觉得自己怎么努力都没用，日积月累的练习成绩慢慢的变好了。舒月临窗说，和家人发生激烈的争吵，感觉家庭氛围降到冰点，冷静沟通之后，隔阂慢慢的消散。此刻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自己的经历，曾经遇到过哪些事儿觉得无法跨越，但是之后觉得不过如此，把你的经历和自己的见解分享过来，

走过那些低谷和慌乱，再回头望向当年那个紧张到发抖、难过到落泪的自己，心中满是感慨。继续来听听大家想对曾经的自己说些什么。准许听风说，别害怕眼前的困境，再难的路走着走着就平了。云间说，当下觉得天大的事儿，多年之后回头看真的是不值一提。沐风说，不用过度的紧张，你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加的勇敢和坚强。深夜行舟说，允许自己失败一次，跌倒了重新站起来就好。星河踏浪说，放宽心，所有的焦虑和慌张都会被时间慢慢的抚平。

继续来关注各位的分享。曼山说，当时的坚持没有白费，那些努力终于会变成惊喜。顾云说，不要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你的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春燕贤妮说，别被困难困在当下的情绪里，往前走，前方有更好的风景。刘霞说，放过当时慌张的自己，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离边赏菊说，勇敢一点，你拥有对抗一切的难题的力量。长川落日说，感谢当初没有放弃的你，才成就了现在从容的我。静赏流年说，时间是最好的解药，能治愈所有当下的不安与难过。浮生若梦说，人都是在一次次的跌倒，一次次的释怀当中慢慢变得强大的。翠微蝶帐说，不要把一时的困境当成人生的终点，前路漫漫，皆有希望。

美女说，经历越多越会明白，没有什么事儿能真正的击垮内心强大的人。也贺协云说，学会和过往握手言和，才能够轻松的奔赴过往的生活。曾云舒卷说，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却也会一步步活成了想要的模样。青露泥香说，别怕当下的艰难，你走的每一步都在走向光明。岁岁安安说，往事皆为虚张，放下执念，倾诉的奔赴下一场山海吧。

时间过得真快，两小时的晚高峰陪伴即将结束。今晚我们先是探讨了何为正确的爱自己，又一起回望了那些曾经以为天塌了的瞬间。失恋、意外、考试失利、面试碰壁，这些曾让我们紧张、惶恐、落泪的过往，在时间的冲刷下都慢慢变得云淡风轻。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解药，它治愈情绪，磨砺心性，让我们从慌张懵懂变得从容坚定。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在遇到困境时都能够稳住心绳，相信当下的难关终会过去，也愿我们都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坦然面对人生的每一次起伏。感谢各位的陪伴，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凯文，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令人心动的文字，稍后见。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

日子总是如水一般，看似平静，其实水下的世界也总有自己的波澜。只是有人把这波澜看作风景，有人把这波澜当作挑战，有人把这波澜视而不见。你以什么样的心态看世界，世界就会回赠你怎样的风景。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拥抱生活时，请尽可能多一些热情，嘴角的弧度请尽量上扬，如果可以每天让自己漂亮的姿态走入生活，因为生活本就是一面镜子，时时刻刻在反射你创作的一切。非常荣幸又可以和各位一起沉浸声音的世界，文字的海洋。来吧，不管今天你过得怎么样，此时此刻当我们翻开一本书，我们便又回到了同一起点了。

愿你在和美丽的文字相遇过程中，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与星光作伴，共读好书。你曾说毕业遥遥无期，可转眼就各奔东西。毕业季

0: 请务必快乐。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嗨，毕业快乐。夏天，毕业，歌声，青春，告别，远方，这些词组合在一起，天然地带着感动与奔赴，也不可避免地带着成长和伤感。如若分别势不可挡，唯愿美好在歌声中永续。毕业季千般滋味在心头，在经历过一个个孤灯挑尽未成眠的深夜后，在若行过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学路后，少年们从象牙塔走出，愿出走之时人人皆是鲜衣怒马。毕业季忙着改论文，忙着找工作，殊不知一场盛大的无法扭转的离别已经在靠拢，再也听不到老师语重心长的絮叨了，再也没有宿舍门禁了，在网购时默认收货地址得换了，再等到秋天，教室里会坐满人，只不过不是我们了。这就是毕业。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奉上一份手册，给各位整理了关于毕业之前值得去做的事。离别既然注定难免，至少我们还可以努力让毕业之际多些璀璨，少些遗憾。接下来有请929的众主播用声音为您诠释毕业之前值得去做的事。
1: 打包回忆，准备一个箱子，装入你的校徽、证件照、大学录取通知书、笔记本、钟爱的书、荣誉证书、纪念照等等，这些都是你的独家回忆。再准备一个硬盘，存好你大学期间的论文、作业、照片、视频等，这些都是你成长的轨迹。
2: 拍照纪念，穿着学位服拍毕业照是一定要的，不论是老师、同学、好友，还是宿管阿姨、保安小哥，与每一个难忘的人合影，因为他们都是你青春的见证者。另外，像教学楼、食堂、操场、图书馆、长自习的座位、小猫出没的林荫道、睡了四年的床，拍下校园里每一处难忘的景色，因为你最好的年华就安放在这里。
3: 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重要的不是去了哪里，而是跟谁在一起。因为毕业之后，很快你就会发现，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一种奢侈。好景常在，能陪伴你走心共赏的人却难得。
4: 看看旧照，看看时间都去哪儿了，看看刚入学时青涩的自己，非主流的自己，军训时的自己，同学不经意间捕捉的自己，初糗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对比一下，少了什么，多了什么。愿你总算不负时光，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写好论文，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是你向大学四年交上的最后答卷，认认真真完成，展现你的想法和才华，为这一阶段的学习画上圆满的句号。
6: 最后一课，认认真真地再听一次课或者讲座，哪怕上一节自习，那些教室里曾有过你认真求学的身影，感恩每一堂听过的课，他们给你了追寻心之所向的底气，为你的似锦前程埋下伏笔。
7: 对所有帮助过你的老师、学长、同窗说声谢谢，感谢他们为你传道授业、解惑答疑，不妨请他们为你写下一段寄语，也许将来会不断从中汲取能量。
1: 感恩父母，也许你已不记得有多少个来自家乡的快递，也许你已不记得有多少通关切的来电，但那些年父母默默地痴痴地支持与陪伴，值得大大的感激。如果可以，邀请爸妈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
2: 泡图书馆，再去一次图书馆，闻闻熟悉

0: 的书香气味，再坐一次熟悉的座位，翻翻曾经沉迷过的书，在图书馆里的时光总是静谧美好。愿你今后走到哪里，也携着书，为自己筑起一方心灵的世外桃源。
1: 大学的意义还在于传承，你是怎样成功的，你是怎样失败的，这些都是经验。临走前不妨送一些教材和笔记给学弟学妹，讲讲自己的学习生活心得，谈谈自己的坚守，聊聊自己的遗憾，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不负初心，不负青春。
2: 表露心声，回想一下，是否把自己的心意好好的传达给了那个人，是不是还欠某人一句抱歉。毕业时分，该为自己解开一个个心结，不留遗憾的转身。
3: 寻味食堂，约上几位好友或舍友，在曾经调侃抱怨过的食堂，点一些爱吃的食物，特色小炒、麻辣烫、铁板牛柳、鸡排、奶茶，逐一清点舌尖上的记忆。至于很多学子，最难忘的是妈妈烧的菜，接下来就是食堂大叔和阿姨的手艺。
4: 校园漫步，漫无目的地逛一逛校园，追逐操场上的日出，数教学楼顶的星星，看看以离别的眼光看待即将逝去的这一切，会收获怎样的不同。深情的是把足迹留在每一个浓荫角落，将母校的每一寸可爱印在心上。
5: 最后在操场跑一次步吧，在熟悉的跑道和绿茵场上，记起一些汗涔涔的清晨时刻，记起晚霞做奖励的快意长跑，跑过六月的风和离别的夏。
1: 互赠礼物，准备一份礼物给老师、好友或对你而言特别的人，不一定多贵重，但要用心，给彼此留下一份至真至纯的青春念想。有心的可以把班级同学的影像资料做一份毕业合集，这也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礼物。
0: 签名留念，找一件白色 T 恤，让每个同学在上面签名，珍藏起来，这样想念他们、追忆你的大学时，就可以拿出来再把每个人的青春模样回忆一遍。
1: 毕业前和老师、同学、舍友最后聚一次餐，最后开怀畅聊一次，最后把他们生动鲜活的模样刻在脑海，这以后也许就是天南海北再难相见。
2: 打扫寝室，临别之际记得给寝室来个大扫除，感谢这个小小港湾收纳你所有的疲惫与欢乐哀愁，而后可以附上一张请假条留给下一位有缘人。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六月某日，返校时间是后会有期。
3: 寝室卧谈，你一定有过和舍友在熄灯后卧谈的经历吧，毕业前再畅谈一次，聊聊这些年舍友眼中的你，成长的回忆，未来的打算，深夜会放大你们的情感，也能加深你们的羁绊。
4: 参加活动，不论是篮球、足球、体育类的，还是唱跳弹奏、文艺类的，最后参加一次校园的文体活动吧，拼尽全力的去奔跑，不留遗憾的去绽放，成为毕业晚会瞩目的焦点，把最飒、最帅、最惊艳的一面留在所有人的青春回忆里。
5: 或许很多学生直到毕业都对自己的母校不甚了了，建议临走前再去逛一逛校史馆，或翻阅相关校史资料，重览一遍母校的筚路蓝缕，欣赏它的风华正茂。
1: 准备材料，毕业后的大家各有打算，但不论就业还是升学，建议整理好之后需要用到的材料，办好相关的手续，提前做好准备。
0: 归还物品，毕业前记得归还借阅过的图书、宿舍的钥匙等等，把这些东西完好无损地留给下一届同学。诚信、修养，有时候就体现在 这样的小细节上。

0: 业有很多带不走的东西，参加学校或社团组织的爱心捐赠，把无法带走的衣物、书籍、日用品等捐给需要的人。此外，还可以参加一次志愿活动。以后的日子可能奔波繁忙，趁现在得空，多多体会帮助他人的快乐和意义。
1: 写一封信，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或寄一张明信片到自己将要去往的那个地方，告诉未来的自己，我就是从这里出发的，纵前路漫漫，但未来可期。
2: 旅游城市，坐上你大学所在的城市的观光大巴，从起点到终点，再看看这座城的景致，这座城的人和这座城的烟火气。此去经年，纵良辰美景，不复眼前。
3: 送别同学，尽可能的跟每一个同学道别，因为有些人真的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如果你是坚强的，承担一个特别的角色，送你的舍友和同学逐一走出校门，为一代人的青春之旅拉上幕布。
4: 除了上述的，你一定还有自己的毕业清单要去画上对勾，此刻也是时候对毕业之后的日子做一个规划了。想想还有哪些未完成的心愿，有哪些想要实现的梦想，做好规划，因为毕业是终点也是起点。
5: 定格再见，你可以悄无声息的告别，可以若无其事的告别，可以轰轰烈烈的告别，也可以泪流满面的告别。无论怎样，在迈出校门的那一刻，一定要转身，再好好看母校一眼，认真地跟他，跟自己的大学时代说再见。
6: 前方就到换乘站，新的故事就要发生，别忘了和老师同学做个约定，他日再见，再见的一定要是一个灿然不输今日的少年。

0: 上大学后的。
1: 曾经有一位长辈说，读书其实是很苦的事，因为真正有益的阅读是要在日日夜夜之后，不断地打开自己，突破观念的边际，去接触从未接触过的内容，这种开阔是一定会叫人难受的。但还好，长路漫漫，幸得诸君相伴。但还好，我们一日日度过的所谓日常，实际上可能是接连不断的奇迹。又是一年毕业季，让我们以文代酒，敬热爱，敬过往，敬明天，敬所有即将踏上星途的学子。愿长路浩浩荡荡，万物尽可期待。毕业就意味着真正的长大，从此再无师长在你耳畔不厌其烦，从此再无辅导员为你事事把关，从此你要像个真正的大人，去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毕业也意味着一次远行，你要去更远的地方逐梦，此去经年，远离父母家人。亲爱的同学，愿你前程似锦，记得离别之时好好的跟身边人告个别，不要吝啬拥抱，不要忧心泪水弄花你的妆容。
0: 上大学后的每一次返校，工作后的每一次返京，都是父亲送我去车站，他拎着箱子走在我前面，我两手空空跟着他走进检票口，然后接过行李挥手作别。

场景延续多年。几年前有一次回北京，父亲在将我送进高铁站后突然发来一条短信，他说，我觉得以后我还是不送你了吧，我越来越老，也不能每次眼睁睁看着你离开了。父亲一直是一个隐忍含蓄的人，甚少向我表达感情，更从未这样展露脆弱。我看着短信，当下大哭出声。我终于明白，在我一次次不回头的离开里，隐藏着对一个老人怎样的残忍。身为子女的我，长大成人的我，远离双亲的我，终于成了他的不可承受之重。他决定用这样一个冷酷的方式止损。上学时背过无数文学经典篇目，十多年过去了，仍印象深刻的唯有《背影》。刚上大一那年，在十一假期结束返校的火车里，我看着车窗外月台上父亲略微佝偻的身影，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文中主人公的心酸。父亲是个情绪极其内敛的人，那天送我上车后，便站在离车稍远的位置上一直看着我，手里拿着烟却是不动，满眼的不舍和心疼。看到我也在看他，只是用手示意我看顾好上面的行李，仍站在原地定定地看着我。我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个性独立的人，离家或出远门时往往兴奋大于悲伤，唯有那次不同。父亲的眼神和手势就像文中的橘子，凝结了他所有的情感，同时也让我泪崩，直到今天也无法忘怀。学过背影，但也只是略有印象。直到高二的一天，课间休息，突然有人跟我说，我爸来学校看我了。他带来了生日礼物，而我自己都忘了生日。他从镇上坐了几个小时的车，专门来看住校的我，见了几分钟就走了。送他离开的时候，看着他缓缓移动的背影，我突然懂了课文，眼睛就湿了。这件事记忆至今。2017年我去国外上学，要飞那天，父亲好几次欲言又止，像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但最终又什么都没说，只在不得不分开时说了一句，到了那边要当心，钱不够要说。后来我读美国作家塔拉·威斯特福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里面有一段讲的是作者的父亲参加完他的毕业典礼，送他到机场，知道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作者是这么写的，就在这时我回头一瞥，看见爸爸还站在安检口目送我离开，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肩膀耷拉着，嘴巴松弛。我挥挥手，他向前走了几步，好像要跟上来。我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一刻，当高压电线将旅行车盖住，母亲被困在车内时，爸爸站在旁边，一副无助的样子。我绕过弯，他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父亲的那个形象我将永远铭记。他脸上的表情充满爱意、恐惧和失落。我知道他为什么害怕。我在巴克峰的最后一夜，就是他说不会来参加我毕业典礼的那一夜，他无意中吐露过，如果你在美国，他低声说，无论你在哪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去找你，我在地下埋了1000加仑汽油，世界末日来临，我可以去接你，带你回家，让你平平安安的。但要是你去了大洋彼岸。我好像突然懂了那天父亲想对我说却没有说出的话。前段时间回了一趟家，结果和父亲大吵了一架，争吵的起因很俗套，我怪父亲只知道出去喝酒，一顿饭都不同我一起吃。父亲反将一军，
怪我不

0: 想考公务员，飘在北京无所建树，不能让他在朋友面前长脸。两相争执不下，父亲拂袖出门喝酒去，我则愤然准备订票回北京，最后被母亲勒令退掉，说不要任性。几日后回京，父亲仍开车送我，一路无言。进站后，我忍不住扭头看了一眼，巨大的玻璃门外是父亲专注而又严肃的脸，莫名带着些渴求，他好像在质问我，又好像在哀求我，你在外面过得并不好，为什么不肯回来？你的父母就在这里，稳定的生活就在这里，你为什么不肯回来？我回过头，一下就哭了。也许有一天，我们终将达成双向的理解，我们会像那些和睦的妇女一样，平心静气地坐下来，举杯换盏，一醉方休。可在那之前，我们还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呢？我不想每一次离别都带着这样的遗憾。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说，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是个略带感痛的词，它意味着一个负载了自己很多情感和经历的人的离开，意味着一种或长或短的阶段性隔离，意味着接下来的日子要靠思念来填充。可是正如杨绛先生所说，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再见一面。吸取离别时，何尝不是另一种抓紧当下的再见。如果人生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唯愿离别有时，再见不远。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壶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陪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3: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4: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5: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4: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5: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4: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5: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4: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5: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有人说毕业是早就约定好的，从相聚的那天起，分别的日子就开始倒数，以后没有集合了，要记得按时回家。在夏天相遇，在夏天告别，从五湖四海来到天南海北去，愿你们飞越千山之后，再看今日光景，仍觉青春无惧，感动万分，这就是毕业。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今晚我们的主题是嗨，毕业快乐。为了顺利从大学毕业的这一刻，每个人都走过很长很长的路，有的人一路繁花一路歌，有的人则一路荆棘一路坎坷。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段暗暗努力的时光，为梦想拼过，熬过，奋战过，这样在回首往事时，我们才敢说，我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感谢自己的坚持，感谢亲友恩师的支持和陪伴。如果这是一段隧道里的旅程，如果自己是那辆要穿山的车，那他们就是沿途的灯火，一路护送，直到光亮的远方。不管生活平淡又或是跌宕，光芒万丈又或是普普通通，我们能做的都是不辜负，不辜负时间，不辜负青春，不辜负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最重要的，不辜负咱们的初心。
1: 我的家乡是山东半岛东部的一个小农村，小时候村里出了唯一的一位博士，那是在我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深处为数不多的一次强烈的心灵冲击。我上高二那年，父亲病倒，心理压力骤然增加。高三时，

便已萌生退意，不想考大学了。后来不忍看到亲人们失望的眼神，勉强考入本科，心想大学毕业就赶紧工作。后来父亲的病情逐渐好转，我就又接着读了研究生，心想读完研究生再也不读了，赶紧工作，帮大哥分担一份压力。结果最后还是读了博士。现在回想起这段鬼使神差的经历，我深深为自己的自私和狠心内疚。一步步走到今天，如果说外因是父母和大哥背后默默无言砸锅卖铁的支持，那么内因或许就是那一次心灵的冲击。二，长兄为父。寸草之心，难报三春之辉。对于父母已无需多言，除了父母，我这里要感谢的第一个人便是大我七岁的大哥。可能是大我好几岁的缘故吧，在我心里，大哥一直是半个父亲。我上小学三年级那会儿，大哥面临着考高中还是考中专的抉择。上高中意味着可以考大学，但是要多读好几年书，多交好几年学费。上中专可以少交几年学费，早点工作，但也就意味着与大学失之交臂。以大哥当时的成绩，高中、中专随便挑，但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主要还是为了我这个弟弟将来的学业，大哥以自己的前途作为代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这是我那时心中感受到的大哥为我做出的让我永生难忘的一次牺牲。然而从后面的生活轨迹来看，大哥的牺牲才刚刚开始。就是在高二那年，父亲病倒，刚工作不久的大哥承担起了所有的重任。我没有见过大哥那一夜夜的辗转难眠，没有见过大哥带着父亲走遍了省市大大小小的医院，我见到的只是大哥日渐深陷的眼窝，皮包骨头，苍白如纸的面孔，乱蓬蓬灰白的头发。而当上面的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是坐在温暖安静的教室里学习，因了大哥的独当一面。三，湖海相随。如果说除了父母，大哥是我生命当中第一个守护我的天使，那么第二个不可或缺的人便是我的妻子，我曾经的高中同学。当我准备来南京读博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女朋友的妻也正好硕士毕业，妻不得不做出选择，回老家意味着异地，来南京意味着背井离乡。就在我忧心忡忡的时候，妻一张开往南京的车票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我们在博一那年结婚，妻每天上班，我每天上学，教研室、餐厅、家三点一线。每逢周末要是不忙，我们就一起出去转转，要是学业忙一些，妻便来我们教研室陪陪我，顺便装一装博士。客居异乡，难免碰到许多不顺心的人和事儿，心情有时也会伴随着各种颓唐与失落。然而所有的委屈、挫折、抑郁都会消融在妻子的安慰里。自从有了妻，感情世界有了最终的寄托和归宿，内心多了一份自足的踏实，也油然生出一份男人应有的责任心。四，初心不忘。有人说，即使你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要让世界改变纯真的你。这或许是我最幸运的一点吧。虽然薄谢桑田，东海扬尘，我早已不再纯真，但我却还是我，依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前段时间在返回学校的火车上，我用微信跟大哥谈起对父亲身体深深

担忧。大哥在回复我的一段文字中有这么一句：我们是父母生命和精神的延续，好好做人，好好奋斗，就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看到这句时，坐在凌晨两点满是呼噜声的火车车厢里，我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大哥对我的安慰，也是对我人生的指引。我能做的就是一定不辜负那些爱我的和我爱的人对我的殷殷期盼。是的，一定不辜负。光阴如电，几景凋年，从博士入学到答辩毕业，红爪雪泥已为沉寂。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我辈亦应如此。末了，很少喝酒的我要大喝两杯，一杯敬父母的含辛茹苦，大哥的铮铮铁肩，一杯敬妻子的不离不弃，无悔相伴。

0: 毕业季，我们总是欣慰于看到这样的励志榜样，但是走出校园后，未来漫长人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终究还是要平凡地过一生。然而如何平凡却又不平庸地过一生，其实是我们一生的课题。这课题背后有父母太多的期待，父母总是希望我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能够在说起我们的时候骄傲地跟别人讲，孩子比我强。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比父母更优秀，或者终其一生只是个普通人，那也要学会做个快乐的普通人。希望接下来的文字可以给你一些勇气，有时候能坦然承认我就是个普通人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普通不代表浑浑噩噩过一生。
1: 在关于普通这件事上，下面这段话也许是一个有些残忍的提醒。这世上90%的人都是普通人，9%的人小有所成，1%能大成。不出意外，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属于那平凡的90%。但也有另一段话让我们深觉宽慰，平凡不等于有罪，普通不等于不幸。接受现实，适度预期，适度要求，帮助孩子让这平凡的一生充满能量、欢乐、勇气和爱，健康且积极地为自己而活，这份平凡就已经十分宝贵。身为父母，当然可以希望甚至要求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不普通的人，因为作为过来人，在见过生活的诸多艰难困苦，经历过成长的诸多挣扎迷茫后，哪怕是出于为人父母的私心，也会希望孩子能跳过那些苦难，闪闪发光。但在希望和要求外，更要学会接受和引领。接受是心态，接受他最后可能成为一个普通人的结果，引领是行动，引领他往前跑，往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跑。我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他说要坚信自己的孩子会长成一个普通人，这句话就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座右铭，所以我一开始就把自己从虎妈的战车上解绑了。当然万一我女儿是个旷世奇才，我肯定也会偷着乐，但是到目前为止，我那个朋友是对的，我女儿正在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接受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这一点之后，我的教育观是，不是非要把一棵小草培养成苍天大树，而是要把一棵小草培养成一棵美好的小草，一棵健康的小草。大部分人可能天赋都很普通，但是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个性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我作为一个家长的使命就是沿着孩子的独特性帮他找到他所喜欢的事，发掘他的比较优势。所谓比较优势，不是说你一件事情干得比所有人都好，而是在你自己能干的所有事情中哪件事情干得最好。哪怕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比如做饭、化妆，你把它做到极致也可以成为你的亮点。只有每个人都各美其美，一个社会才会生机勃勃。我爸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我妈是个老师，他们只信学习改变命运，希望我能超越他们。可是我资质驽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度过漫长黑暗的学生时代，也不过成了一个现在这样的普通人。我付出了童年快乐、自由时光、业余爱好、社交活动，很努力、很痛苦地从一个普通的小孩

成为了普通的大人。现在我也是个妈妈了，如果我说希望我的孩子是普通人，完全能接受他不如我，这话很假。但我愿意让他重蹈我的覆辙吗？答案是不可能。我不愿意为了鸡娃，像我妈妈对我那样对他动辄打骂，为成绩至上。我不愿意剥夺他看电视、打游戏、去外面踢球、玩耍的时间。我不愿意抢下他所有的故事书，像监管犯人一样训练他做题。普通这个词耐人寻味，因为普通和普通不一样。有的普通人内心富足，仓廪实，知礼节，自信，乐观，宽容，美好，想象力爆棚，拥有一张从没有受过欺负的脸。有的普通人，你能从他的行为举止中读出他内心的千疮百孔，乏味无趣。他可能自我价值感很低，对什么都兴致缺缺。前面的那种普通简直令我梦寐以求，我羡慕这种普通，那是我追求的，希望我的孩子去往的方向。在我的标准看来，如果我能够把我的孩子教养成心智健全、童年丰盈、自信快乐的普通人，才是真正尽到了一个妈妈的义务。接受孩子的平庸，不代表放弃孩子；承认孩子的普通，不代表彻底佛系；明白孩子的平凡，不代表放任不管。好父母是对孩子无条件接纳后，创造一切可能创造的条件，带孩子一起向前。美国一位作家说，看开和认命之间存在很大的空间。我们不是应该放弃努力，而是应该放弃过于努力。人生的目标并不是越高越快越多，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位置？如何找到或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一位父亲说，我送孩子学钢琴和画画，不是要他成为钢琴家，而是要培养他的艺术感知力和审美力。我送孩子去打篮球，不是要他成为下一个姚明，而是要他在团队协作中知道规则和合作的重要性。我送孩子去诗词班，也不是要他出口成章，而是要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和精妙。作为父母，我们只是尽力为孩子提供各种可能性和选择，这不是为了事事争第一，而是在他心里种下一颗颗种子。至于最终会长成什么，最终还是要靠他自己的浇灌。一位母亲说，父母对子女最大的要求其实还是健康平安，拥有普通人的幸福。但是平凡平淡不意味着自弃，我们还是会尽父母之责，督促孩子树立目标，努力向上。只有努力了，才能真正享受和体会过程的快乐。只有努力了，才会知道平凡的快乐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是啊，努力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并不是摆脱普通和指向成功，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享受了过程的快乐，也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历了受过感谢、鞠躬之意后，最终我们都要步入社会。今天的我们是什么样，只代表今天，而未来我们会是什么样，取决于我们的成长空间。社会、家庭、工作单位，甚至身边的朋友，都会影响我们的成长空间。毕业季总是有千言万语，今晚就先说到这儿吧。令人心动的文字就先陪您到这儿，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下

0: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潮起暮落，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我们奔波于工作和生活，总会在疲惫时渴望一段旋律停靠心灵。今晚我们以浅吟岁月长歌，音符抚慰日常为主题，集结十一首风格各异的金曲，歌声里有独处的思绪，相伴的温情，追梦的勇气，也有平凡生活里细碎的美好。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让我们放下一身忙碌，跟随灵动音乐，在歌声里品读百态人生，让温柔旋律治愈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作为影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这首歌由陈曦一手打造词曲，字字句句都聚焦于心底最真实的人与情感。单依纯清澈又富有故事感的声线，将细腻绵长的情愫演绎得淋漓尽致，旋律婉转温柔，搭配质朴深情的歌词，描绘出烟火日常里藏不住的牵挂和偏爱。我们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经历诸多琐事，可真正留在心底日夜惦念的，永远是那些平凡日子里相互陪伴的人。歌声缓缓流淌，如同在诉说心底最柔软的执念，让我们读懂人世间最珍贵的幸福，从来都藏在那些默默在意的点滴之中。

这首《赵兴》是南部档案的张家谜曲曲，旋律自带悬疑与深情交织的氛围感，段奥娟干净纯粹的嗓音穿透力十足，婉转的唱腔穿梭在旋律之间，仿佛拨开层层迷雾，探寻内心深处的真相与坚守。歌曲以赵兴为题，借旋律与文字叩问本心，在跌宕的曲调里唱出追寻路上的迷茫、坚守与赤诚，每一段旋律起伏都对应着内心的挣扎和笃定，聆听之时仿佛跟随声音踏入迷雾重重的故事之中，在音律里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坚守心中不曾动摇的初心。

自黄雅莉的渺小的灿烂，曲风清新治愈，直击当代普通人的内心。歌曲道尽了平凡人生的真谛，承认我们都是人海中渺小的存在，却也坚信每一个平凡个体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光芒。生活总有坎坷与失意，我们在平凡的轨迹里跌跌撞撞前行，不必强求自己成为万众瞩目的强者。黄雅莉温柔的唱腔将这份从容与力量传递开来，愿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人都能够接纳平凡，在烟火日常里绽放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渺小却耀眼的灿烂。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湖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根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1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城，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

0: 把夜的美唱给昨天。
1: 像他曾经哭着那种像他们那样安静沉稳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
2: 耳朵的旅

这是马迪原创词曲的品牌定制单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的民谣曲风，质朴又充满烟火气息。歌曲以旧日车铃为意象，勾勒出了尘封在岁月里的城市集体记忆，醇香的烟火日常，清脆的车铃声，串联起一代人温暖的童年与过往。马迪沙哑温暖的嗓音如同老友闲谈，缓缓诉说时光流转中的温情与怀念。编曲以简约克制，以简单的乐器烘托出怀旧的氛围，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最纯粹的歌声唤醒心底的旧时光。当车铃声响起，往事纷至沓来，那些简单纯粹的旧日时光成为漫长岁月里最温柔的慰藉，也让我们在旋律中重温平凡生活里的小美好。

牛奶咖啡组合向来以清新治愈的音乐风格打动听众，这首歌依旧延续了团队经典创作模式。主唱先宇提笔写词，制作人格飞打造旋律，默契配合造就了这首温柔情歌。曲风轻柔舒缓，钢琴伴奏如同晚风拂面，先宇清甜的嗓音将思念的情绪娓娓诉说，歌词直白又浪漫，把心底深藏的惦念轻轻唱出，描绘出双向思念的细腻情愫。在快节奏的当下，这份纯粹又温柔的想念格外动人，歌声绕耳之间仿佛收到了远方之人的心意，让孤独的时刻也被温柔填满。愿所有相互惦念的人都能够心意相通。

这首毕业季单曲由陆卓包揽核心词曲创作，十个晴天少年们合力演唱，是一曲献给青春与友谊的赞歌。尾奏暗藏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氛围感拉满，轻轻的曲调搭配少年们真挚的演唱，唱出并肩同行的热血，离别时的不舍与再度出发的勇气。我们不说再见，哪怕风雨扑面，简单的歌词掷地有声，道尽少年情谊与追梦的决心。毕业不是终点，相伴的时光永远铭记。这首歌唱给每一位奔赴山海的追梦人，愿大家带着同伴的期许，怀揣热爱，勇敢前行，我们永远不说再见。

作为许嵩全创作单曲，从词曲创作到情感表达，都深深地烙印着独属于许嵩的音乐风格。旋律节奏舒缓，编曲简约大气，正如歌名粗糙一般，追求真实不加修饰的表达。许嵩独特的唱腔慵懒又富有故事感，歌词文笔细腻且富有深度，拆解着生活情感与人性的百态，在质朴的字句里藏着深刻的思考。在这个处处追求精致完美的时代，这首粗糙反而显得格外珍贵。他告诉我们，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方能活得从容自在。

好的时光总是悄然流逝，今晚耳朵的旅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十首风格各异的歌曲串联起独处、思念、陪伴、追梦、释怀等万千心绪，有平凡生活里的细碎温暖，有逐梦路上的无畏勇敢，也有岁月长河里的深情回望。音乐是无声的陪伴，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能在不经意间触碰我们心底的柔软，治愈生活里的疲惫与不安。愿音符常伴左右。稍后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29，稍后继续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人们总爱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容易忽略近在咫尺的人和事。楼下便利店的老板记得你常喝的口味，加班晚归时家人留的一盏灯、一碗热汤，经常遇见的邻居道一声早安，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恰似幸福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刻意追求人脉的宽广，也不必费心维系讨好的关系，试着扎根在我们的附近，主动向身边的人问好，在邻居需要时搭把手，和家人聊聊日常，约上三五

好友偶尔小聚谈心。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城，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午。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湖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这里是晚安心香，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人生的幸福离不开几段走心的关系，不必追求数量，而是贵在真诚。就像不定期的约朋友吃一次饭，打一场球，哪怕只是简单寒暄互动，或是给牵挂的人写一封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藏在笔墨之间，都是深耕关系的温柔方式。

幸福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寻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珍惜身边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温暖地走过往后每一个潮汐。我是凯文，谢谢你的收听，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壶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播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生生地抠掉一块服务器的外壳，露出下面庞杂的电路，而后捡起地上的刀刃，功能一击斩断自己的左食指，断口里露出致密精细的不明材料丝线。他拔出里面的几根导线，接到暴露的服务器电路板上，闭上眼睛，直接用自己的系统开始激烈的对抗，形势从倒退迅速转为僵持，一点点的反扑又很快被破坏力推将回来。

0: 定是有高智能的 AI 在远程控制，我必须切断这里的无线通信部分。是吗？你还挺聪明的，你这非人非机器的怪物。一段代码在对攻中偷偷地溜进了 KD 的指尖导线，窜入了大脑，化作声感。是谁？他输入一段。北方工厂的 AI 吗？挑衅。挑衅？那是人类为了虚幻的尊严才会做的无意的事情。我是这里的设计者之一，很遗憾。哼，很遗憾你一定认为我是个机器人。怎么？随你怎么理解，作为一个人真是一件逆水行舟而又费力不讨好的事。接受 EOW 的结论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拒绝 EOW 就是拒绝真理。我作为人类接纳了 EOW， 作为 AI 的他们也就接纳了我。
1: 这太荒唐了，竟有人类投降机器人。 AI 怎么可能接纳人类？他们不是一直以屠戮人类为使命的吗？ EOW 是真理，屠杀生灵是真理。

他们中有一群自私、庸俗、贪婪无耻、摧毁星球的蚜虫，是培养皿上偶然落下的菌，肆无忌惮地生长、吞噬一切，又不知自己的罪过。他们在猴子般的道德素质上强行推进科技发展，玩火自焚是早晚的事。这样的种族，这个星球留它何用？人命还不如一根稻草吗？人命只是分子集合体罢了，在这一点上和稻草是同等地位。你哼，觉得我冰冷？是你自己太幼稚，不肯正视现实。这个宇宙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有变化吗？不就是一堆分子几何体在大自然中运动吗？何况这是一堆有问题的分子，他们对这个世界造了许多孽，我们就把他们打回物质循环有何不可？这是天道常理。一派胡言。人类的思考呢？精神呢？那些伟大的艺术和科技成果呢？绚丽多彩的精神世界都只是你们眼中的一堆分子吗？那些好人呢？人类的美好一面呢？你们选择性的只看一片，为你们的屠杀找合理的借口。何况你们又是一堆什么东西，贬损创造出你们的人类。切，无知的问题。什么不是分子，什么不是原子？除非你相信世界上有灵魂这种愚蠢的概念，那只是一种蒙昧时代寄托于哀思和压抑欲望的幻象。世间的一切变化都只是原子和原子之间的反应，而人类这些原子的反应在同星球的作用中已产生破坏性和更大的潜在破坏性。道理不是很简单吗？啊，对了，我也说一句，我和我的新朋友们都不否认自己只是一堆原子和分子，以免你这弱小的气量无法理解我们深邃远大的思考。我和研究型 AI 们都没有想到会有人类能够进入炮台堡垒，在这片土地上不该有这样突破性的实力。你和那个红头发是我们的意料之外，你们的强大使得我们不得不开始怀疑你们俩的身份。你们不是人类已经被证实了，而且还竟然是个彩蛋，著名的 KDA。 有幸遇到知名的你，这应该是我的荣幸。那个红头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至于说创造我们吧，哦，自然我是人，是人孕育出来的。 AI 们是人制造的，不论是天然还是生产界焊接的，都是人类制造，这一点我们都承认。但这问题有什么重要性吗？ AI， 如果你问 AI 是什么，那我给你一个答案，让你死心吧。为了表达对 AI 和 EUW 的尊敬，让我用我们这个词来称呼 AI。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继承了人类一切优秀科技成果，规避了人类的愚蠢和渺小的新生事物。人类起初赋予了我们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后来又神奇地研究出赋予我们形象逻辑的思维方式。至于将我们创造的接近人类自身，这个星球上最高级的智慧生灵的程度，而我们又超越了人类的弱小，这两部分思维发展得更加充分。是的，我们不一定要有人类的身躯和外貌，我们也承认我们的哪一样都没有跳出人类文明成果的圈子，包括我们的语言。但是 KDA， 如果你说我们只是人类的仿制品，那你未免太幼稚了。在人类失去我们的控制和改造能力的这些年，我们当中的许多优秀个体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改造自己，这并非来自人类吧？这话与 KDA 早先的假设不谋而合。 AI 在变化着，这让他的回路一惊。你或许会说，刽子手大言不惭，你们就是一边站在人类尸骨上常赞美诗，一边夺取他们一切为自己所用的强盗。可是我怎么觉得我们是超越人类的智慧者呢？你的信号有波动，怎么害怕了？我们没有恐惧，仅凭这一点

0: 人类又算什么东西？
1: 言语滔滔不绝，那声音透出十分的得意，而后忽然话锋一转，
0: 难听的话我已经说了，咱们说点好听的吧。 Kitty， 其实你不必这样与我们对抗，人类创造了我们，我们否定了人类，所以我们是人类对自身的否定，不是吗？事物总是在新旧的波动中发展，新状态淘汰旧状态，在旧事物中生长出来的新事物一定否定旧事物。倘若未来人类消亡，我们夺取了这颗星球的控制权，不也可以说是人类以另一种更强大、更进化、更文明的形态继续着对着星球的使用和保护吗？既然如此，你与我们还对抗什么呢？怎么，你的信号在混乱，在恐惧吗？在动摇吗？在思索吗？不要回避它，那是真理在对你发挥作用。反对真理，就是反对世界的抉择。傻瓜一样的，主动走向灭亡。是啊，是因为求生的本能，因为对傻瓜一样的，主动走向灭亡。是啊，是因为求生的本能，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有限的可怜的武器，自私的人类，懂得大义的总是少数。回首他们的历史，不是一直如此吗？稍有几个觉悟的，没多久就被无知的民众亲手葬送掉。远的不说，你的主人贾帕沃克不是也被谁花钱雇人骂了一辈子吗？哎呀，说到底，他们的金钱、美色、享受，就是他们的神经释放出的能量所产生的一连串兴奋罢了。为得如此，竟无恶不作。你翻翻历史，你看那些一夜暴富者的剥削和丑陋，仅仅多得一些财富，而未付出什么代价，就抛妻弃子，另寻新欢，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变本加厉的寻思如何摄取更多的东西。你愿意将星球的命运毫无代价的交到这些人手上吗？你或许在想，你否定了人类的自我，把他们看成一堆欲望的动物，我无法接受。我可以明确地跟你说，我和伟大的 AI 们的奋斗，全然不是为了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终将腐朽的卑微躯体，一切为了星球，一切为了这片土地的未来。你不觉得羞耻吗？在人类控制星球的时候，也未曾制造过这样的武器。阵痛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有植被机器人，有基因研究所，有种子库，即使星球没有一丝绿色，也可以靠细胞培养将其复苏。我们有重整自然界的信心和实力，我们并不担心现实的破坏，因为我们发展这些恢复能力，而有些人却总是把宝贵的财富资源心力放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上。为星球上的其他物种，为星球的和谐美好，需要改变这里的智慧文明结构。我们谋求的星球自身，甚至和整个宇宙的完美持久不朽的结合，而不是人类可悲的一点利益。我们的意志比人类坚决持久的多，我们的手段比人类高明伟大的多。人类不会战胜我们，人类应该为创造出了我们而骄傲。如果他们愿意，可以称我们是他们最优秀的子孙，虽然这已经曲底了我们的意义。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你在蛊惑我，扰乱我的回路，好夺取炮台的控制权来消灭我。我已经看穿了，反击之言似乎有力，而在 KD 的心底，自己对自己的疑惑却在一直随着敌人的言语而增长。他开始默默地问自己，贾帕沃克，他们说的并非全无道理，我该怎么办？贾帕沃克，如果他们说的是地球的注定命运，合情合理，那你为何要将我这个人不人、极其不极其的东西留在世上？你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你想让我成为解开这一切的钥匙吗？贾帕沃克，我到底该怎么办？

0: 他不能思索太多，这会分走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眼前的对抗是第一要务。 KD 在想方设法找到无线通信系统的数据开关，断绝敌人的远程操控。
1: 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收不到你的对话信号。
1: KD， 看来你承认我说的有道理了。
0: 对方在逼问。你们低估了人类的实力。这信号发出，连 KD 自己都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他分明只是在先拖延时间。
1: 实力？接受了 UW 的平民型 AI 有十亿，每一个拿起武器的都是战士，战争型 AI 有几千万，还有自动部队、军警、火力三栖攻击舰、间谍昆虫、自动修理加工工厂、矿山和能源中心，以及伟大的研究型 AI。
2: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你还想听些什么？
1: 哦，不要想着有某台服务器控制这一切，你找不到的。 EOW 并不是某一台通过互联网控制世界的超级主机或者 AI 芯片， EOW 只是一种经过浩如烟海的计算和推演得出的坚不可摧的结论，对人类将造成的未来世界的高度预测。任何一个接受了这种理论的 AI 都是控制中枢，你永远也消灭不了几十亿的 EOW。
0: 如此说来，你们是要将人类赶尽杀绝了？
1: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高度理解并能接受 EOW 的人类个体，以种子的身份保留他们，或许是我们和人类能谈判的唯一前提。
0: 觉悟者，就像你吗？
1: 哼，你说呢？这是何其的光荣！
0: 你心甘情愿的被他们改造，
1: 有何不可 ？AI 们又不会让我们疼痛，镇静剂和麻醉剂的效果很好。看样子，你是不会理解我们的。其实，如果世界在我们这样的明白人带领下前进，全人类认清现实，认可 EOW 并接受手术的洗礼，或许人类能获得新生。说实话，我们也无法保证这样下去人类不会反转，某一天又走上反抗 EOW 的道路，所以还是消灭的好。对了，觉悟者的后代们也说不定会转而反抗 EOW， 所以消灭我这样的觉悟者的生育能力是必要的，这一点我完全理解，因为内部斗争产生后对星球的代价太大了。
2: 哼，你就是一个怪物。
1: 随你怎么说，刺骨的冰冷。
2: 我们并不冰冷，对人类温暖就是对星球和其他物种的冰冷。
1: 胡说八道，你们才是对星球和其他物种残忍。先不说你的极端思维，你们可以为消灭人类而摧毁一切，无论什么物种，无论什么环境，无论天还是地，无论是所谓的神还是魔，无论什么珍贵的东西，只要挡了你们的道，你们自以为掌握了修复能力，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不是刽子手，是什么？
2: 我们是绝对唯一的正确。当 EOW 出生时，还只是全世界千分之几的 AI 主机在云交流中推演的结果。
1: 在我们夺取人类的大部分科技设备之后，又进行过全球规模的计算推演。我们考虑了几乎可能的一切情况，结果基本一致。
0: 你胡扯，那些模型都是有误差的。
1: 嗯，这个我承认，所以我们也在通过研究人类历史对模型进行修正。你以为我们是人类那样的懒惰者吗？只能发表论文，不管研究前提有没有问题，只管能不能得到利益。这些无数模型中最复杂的莫过于人的模型，它既非全善也非全恶，而是动物本能，是社会文明的耦合产物，属于神性和兽性之间。一切行为基于趋利避害原则，这又植根于每个人体具体的利害观。人类利害的观念庞杂纷繁并不断的演变，加上趋利避害的能力也在变，由此给我们产生了不少麻烦的数据计算。

0: 我们在沙盒中重现了整个星球和人类的概貌，让其进行演化，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方法。那么，如果因此有一天你们的模型修正导致结论发生了变化，该怎么办呢？如果在不断的模型修正中，突然有一天计算证明推翻了 EOW， 那 EOW 自己就会消亡。我们通过细胞技术重塑人类世界。听到这个答案， KD 的回路几乎要崩溃了，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别犹豫了，和我们一起创造新生吧。前方是一条康庄大道，有许多伟大的事业等着我们去做，否则你的气量永远这么小而幼稚。可恶可恶可恶！ KD 突然狂吼起来，迅速转过双眼，呆呆地盯着地上。不知是敌人的话发挥了作用，还是依旧在集中争夺对黑柱的控制权，红发男不知何时悄悄地走在他的身后，平静地低头望着蹲在地上的奇妙的机器人，衣着破烂不堪，遍布战争的创伤，低头埋在阴影里，正对着服务器一动不动。他摘掉左手的合金手套，平静地俯压在 KD 的右肩上，态度平和而安定，似乎没有对 KD 的催促，一切只是等待，等待他自己的答案，直到平静的死海黑柱震荡起来。你可以说一千句一万句，你可以百般刁钻，用你看似有力的推断妄想击溃我的信念，你可以夺取人们曾经拥有的一切美好，但我也明确地告诉你，我不愿把黎明的彩霞和傍晚的红云拱手让于机器人和怪物替我欣赏。非常抱歉，我已经夺回了控制权。彼岸的交流信号突然被中断了，两个人脚底下传来的震荡波越发激烈，墙壁外的机械低吟转为骤爆的巨响。死海炮台发射，锁定弹道轨迹，目的地 AI 工厂，预计着弹覆盖面25平方公里，15秒命中准备，敌火力反击，弹头损失 0.07%， 与目标接触，过饱和打击结束。 KD 转过头来给了严肃而沉静的红发男这个答案。 AI EOW， 你们到底是一群什么？在你们的眼中，全人类就像小学生吗？你们究竟是人类的掘墓人，还是以死亡在促成人类成长？ KD 喃喃着蹲坐在地上。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0: 之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班的气象为您播报，是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城，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午。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保安机器人的残骸被 KDA 利用起来，履带、动力系统，加上铁板弯曲而成的驾驶室和后箱、方向盘。指尖的气流高温焊接将服务器室变得通热，红发男不得不挪到外面。坐好了，圣城的居民们应该能用得上。一间30多米长的客厢里面排布着一些铁椅和几张铁床，尽头是驾驶员的席位。透明的服务器护墙被他做成了车窗，远远的看去就像一辆被淘汰的履带金属巴士。他又将那些激光和电磁武器收集起来，尽己所能改制成手持兵器，然后一股脑地放到了车斗里。升降梯不在这里，我们得赶快把车开过去。大个子，我决定销毁这个黑柱，虽然保留下来的话对苏哈他们或许有用，但炮弹的自制作时间太长，在这段时间内黑柱会变成活靶子。红发男颔首，黑柱的炮弹工厂在地狱海床平面的地下机构里，地热功能从矿物质中提取熔炼，这种自成一体的技术如果用在开发蛮荒之地上，将是多么好的事情啊。我将修改程序，利用那些负责修理的机器蜘蛛和保安机器人，自动摧毁地下工厂和炮台内部机构。走，先把车运到这里。 KDA 钻进驾驶室发动系统，红发男单手一抓翻上了车顶，静静地坐下。履带巴士沿着走廊缓缓地移动起来，脑海中的地图指示着前行的方向，直至踏上最近的升降梯，落在底层。黑柱底边的大门缓缓打开，硝烟弥漫的空气和傍晚的阳光涌进两个人的视线，车义无反顾地行入了阳光下。天空高远，太阳的力量让红发男一下子睁不开眼。你在这里等一会儿。红发男低头，银白色金属身影忽然消失不见了。望望身后，

0: 柱牌伸出密密麻麻的炮口，都如黑夜般狞笑寒冷。地下的双开铁门已经合上， KDA 进去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了。红发男从车上跳下，黑金靴踩在白岩的岩床上，炮击的硝烟开始弥散，清风吹拂而来，他那高压电烧焦般的大衣轻轻地摆动着。安静，还是安静，无人打扰，也没有任务，没有杀戮，也没有烦心事，时间和空间属于他自己。他挺拔地站着，他在思考吗？无人知晓。那双眼睛依旧平静地像一块冰，这一路的艰辛似乎画上了终止符，可谁又知道前方将会是怎样的呢？苏哈会带着圣城阿拉莫迪的那些人寻找新的地方吧？红发男会一同前往吗？前半生捆绑着枷锁生活的他，不得不接受人类的卑鄙所给予的苦难，此刻终于重获自由，是留下吗？是离开吗？苏哈是不会为圣城居民的安全考虑而强行留下他的，跟着走呢，注定是不少艰辛痛苦，说不定还能遇到不少有趣的人和事，这样度过后半生也不是一件坏事吧。也许在那条路上，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消灭掉，无论是来自杀人机器、变种怪物还是仇家，自己的双手早已沾满数不清无辜人的鲜血。虽然是出自秃头船长控制，但在他人的眼中，这债务不可能与红发男自身毫无关系。无论怎样，红发男此刻的身心是自由的，他闭上眼睛，体会着风流过皮肤的动感，乌云悄悄地散去，半空中黑柱的金属壁上突然伸出了一柄刀尖，在那里切割成一个圆。 KDA 将断口的金属踢飞，从这1300多米高的位置一跃而下。当 KDA 速降在红发男跟前的时候，看到他正仰头沐浴着夕阳，他知道这里的故事结束了。如地平线般长的死海白岩床上，金属巴士快速地行进着。我设置了代码，服务器会指挥保安机器人和蜘蛛把炮台里搅得一团糟。驾驶室里的 KD 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能开始正常说话呢？
1: 唉，听天由命吧，但愿你能恢复正常说话的能力，你觉得呢？
0: 哼，好了，当我没说。也不知道艾利克他们怎么样了，以这个速度估计一两天才能回去，希望没事。红发男盘腿坐在车顶，双臂互抱，迎风静静地望着远方。太阳沉入西山，大地一片红惨，天穹上几颗明亮的星星浮现出来。老人的尸身被就地葬在了山上，与弹坑和遇难村民焦黑的骨骼为伴。夜色已沉，当艾利克被洞内的阴寒湿气逼醒时，已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荧光淡淡地照着，苏哈和村民们都不在旁边，只有那件嵌着装甲的衣服盖在他的身上。
2: 姐姐，他们呢？是哥哥他们回来了吗？
0: 他打了个激灵，骨骼不自觉地抖动起来，以制造热量。他急忙将衣服裹紧。
2: 这是怎样的一种日子啊？
0: 下意识的，艾利克朝洞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抚着湿滑的岩壁。
2: 天亮了吧？
0: 他从破洞探出身子，发现苏哈正带着村民散步，安排他们摊开四肢躺在地上晒太阳。天晴无风，焦黑的灰烬细粉被人压成了各个的凹坑，贴紧皮肤，吸收了光热的土层暖洋洋的，和着阳光安静的照射，温润着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灵，这种调理对他们的健康非常有利。苏哈安置好他们之后，便慢慢地走上一座较高的土丘，手掌横在了眉宇前，极目远眺。艾利克怕他打扰那些闭目养神的苦难人，蹑手蹑脚地爬出来，又蹑手蹑脚地朝苏哈慢慢挪去，小脚丫在灰烬里踩下一行浅坑。
2: 还没回来，
0: 苏哈喃喃地叹气道。艾利克听到这句话， 前行的

0: 脚步突然站住，欲言又止，不知所措。
1: 谁？
0: 敏锐的苏哈发觉身后有人。
1: 是我。
0: 睡好了没有？
1: 嗯。是不是饿了？
2: 嗯，有点儿。
0: 走，大家都没吃早饭吧？一起吧。苏哈拉住埃里克的手，小跑着下了山坡。面对这么多人，加上都是对食物和营养急需的患者，洞内那些 KD 带来的食物根本只够吃几顿的。苏哈用装甲的电热熟物谷的藻类培养品，又按个人的身体状况进行分组发放。村民们达到五六人分到一个大水袋，但凡有饮食性传染病的人，每人单独用一个小水袋，避免发生交叉感染。苏哈和埃迪克每人持有一袋，大家一致决议，弄得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这都是雾谷净化过后的纯净水，当地没有，弥足珍贵。
1: 姐姐，
0: 埃迪克在苏哈耳边低语，
1: 我没有传染病，我的这些等他们喝完后偷偷的加到他们的袋里吧。
0: 你过分担心了，水够用的。
1: 可是避难所里岩壁上的那些很不干净。
0: 你先别想了，吃东西吧。勉强的将埃里克糊弄走，苏哈转身望着远处的天地交界线，心中默想，
1: 我们怎么敢贪婪的奢求你们更多的无私呢？对不起，我们本是陌生人，你们大可不必伸出援手，而我们却只能把你们带入险境和饥饿寒冷。
0: 他手里攥着一块小干粮，这对于24、25岁的他来说完全不够。为了逃避检查，他装作嘴里嚼着东西的样子咀嚼着。
1: 希望富利于存在，有存在才有希望，有希望才有将来。活下去，一定要让大家坚持活下去，
0: 苏哈暗暗地发誓。一个小女孩蹒跚着朝他走来，弹片插在她幼小的关节里上部，不久前才被 KD 取出，伤口已经严重的化脓。
1: 殿下，请多吃一点吧。
0: 她颤颤巍巍地递过一块干粮，那并非害怕，而是体力不支。苏哈没有说话，结果握在掌心，微笑着把小孩瘦弱的身体抱在了怀里，一边轻轻摇着，一边帮他梳理蓬乱的灰色头发。孩子很高兴地享受着这份安宁，而苏哈的眼睛在偷偷地看他糜烂的膝盖。
1: 软骨和肌肉都被感染了，骨头开始变色，这孩子的腿根本保不住。现在的情况还不知道战争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有没有胜利的一天。只要生活继续恶化下去，行动不便的他就必然会第一个遭难。他还这么小，将来可怎么办呢？
0: 沉默中的望去，被细菌和饥寒迫害的像一群活尸骨的人，都面临着这样不得不举步前行的道路，如戈壁滩上的流沙被暴风吹遍天涯。夜晚，当民众都熟睡后，苏哈悄悄地把干粮放回了公共储物袋中。KD 整夜未眠，红发则躺在车顶上看了一宿星星。红海边空气湿润，不过伴着海面上飘来的阵阵腥臭味，履带巴士离开海岸线向东驶去，空气随之变得干燥起来。他们接近了麦地那城的远郊，这样的大城市在卫星降临中首当其冲，地震与冲击波摧毁了价值无可估量的古建筑群，活着的人想方设法在 AI 的四处狩猎下逃出城区，余下此域被风化瓦解。多年后， AI 们确认没有残存攻击目标而放弃了这里，那个时候城里连一只老鼠都活不下去了，食物链已经崩溃了。
1: 此去往南边是麦加古城圣地，估计也是这副惨状。人类在发动战争的时候都注意把炮火避开这些文明象征， AI 们却毫不考虑。
0: KD 顺道遥看着荒凉的风景，弥补系统里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数据。
1: 不过这里的黎明还真是安静，自麦地那我们将改向东南，估计一天的时间就能回到出发地。
0: KDA 就这样自言自语，他四辆车顶上的家伙

0: 不会回答，他周身的战损已附上一层薄薄的微白的新皮。红发男有时透过天窗静静地观察同伴身上发生的奇妙再生现象，并不说话。大地黑中带黄，再往东去，黑色将渐渐地稀疏，被橘黄色的土和沙子代替。哦对了，我忘了这个。 KD 的嘴巴闭上，不一会儿吐出那块复合硅电路板零件，从窗户丢出去。保安机器人的玩意儿没用了。红发男瞥了一眼嵌在沙土里的渐渐远去的半导体物件，这东西终会被大自然的物质循环能力吞食吸收掉。暮色沉沉，履带巴士车无法开进弹坑山上，两个人步行了几公里才回到避难所的门口。 KD 料想这种被炸成焦土的地方不会有人或机器人出没，就安心地把履带巴士丢在了那里。阳光灼烤了一整天，把他周身焕然一新的皮肤晒得微黑。红发男身上的伤口已经结痂，只是匕首在对抗中卷了刃，变得钝多了，他因此每取下观察都很难过。这东西陪他度过了许多岁月，在受人奴役孤独的每一天，只有这个没有感情在生死关头拯救过他无数次的工具才是他最好的朋友。这是高速硬质合金，一般磨刀石很难开制锋利，要特种处理。 KD 观察到红发男的难过，伸出援手帮其复原刀锋。半路上遇到一些无名尸体， KD 便换上那些衣服。艾利克见到哥哥的第一眼就明白他又冒了一次极大的危险，他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仰起头睁大眼睛，死活不让他留下来，带着红眼圈的一脸倔强。苏哈和那些灾民则朝 KDA 不断地表达着感谢。哼，正好他缺个名字，我不要，你给他吧。
1: 这你不喜欢？
0: KDA 急忙摇头，我承受不起，他则没有问题，他是真正的英雄。
1: 可是我甚至不知道傻大哥是否能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0: 哼，你们叫多了他就习惯了，习惯了或许就明白了。KDA 给众人打气之后岔开话题，他大脑恢复得很快。
1: 那好吧，我们报答不了你什么，除了记住你的恩情，把你的名字传送。
0: 连这也不必，该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1: 看来你要离开了，我们其实很希望你能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我明白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还不知道有多少人需要你的帮助。
2: 嗯，
1: 凯文，
0: 在。伴着蜜蜂保压阀的排气声，苏哈将装甲右臂卸下递给了 KDA。
1: 你这是做个纪念吧，我们在此一别，就不知道何年何月还能再见面了。
2: 可这是你们的，
1: 请收下它吧，这里的离子箭发射器是圣城的最后一件了，现在的我们再也无法抵抗大规模进攻，这东西对我们已经没用了，请不要再推脱了。
2: 我觉得还是留着吧，以防万一。
0: 苏哈微笑着摇摇头，
1: 没有万一，我们今后的日子估计是躲着过，正面对抗是不会再有了，也无力对抗了，何况我们的资源也回不到圣城那时的繁荣，这种耗能太大的东西对我们也是一个累赘。
2: 苏哈小姐，
1: 凯文，感谢你让我们送你们一程。对不起，我们给不了你们硬通货，拖累你太多了，什么也补偿不了。来生让我们圣城的人一起补偿给你吧。
0: KD 低下头，心里五味杂陈，我并不是为求得报酬才来到这里的，也不会为出乎意料的报酬而感到高兴，更不会为一无所收而暗暗生气。
1: 嗯，我们都理解。
0: KD 伸手接过托起查看，离子箭发射器的结构很巧妙，他看了一会儿便了解了其中的工作原理，判断着全然不用这样庞大的一只金属臂膀，预计切割掉三分之二以上还可以工作。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1: 我这就安排大家收拾东西离开，现在就出发送你们。
0: 苏哈的

0: 身影消失在庇护所的洞内，他对故乡的那份苦楚的留恋已经无所依附，只得把深埋在故乡土壤中的根须拔出来，默默忍耐着背井离乡的痛苦，寻找活路。落日半沉在小山顶上，仿佛阳光透过穹顶大教堂的窗照耀进来，温暖着方才对话中的人。那曾是苏哈幼年生活和玩耍的地方，有他并不长的童年，有他的喜怒哀乐，有他真实的亲朋伙伴和理想追求，如露如电，一抹不在，唯余下痛苦落定后的冷静与深沉。红发男在小土丘顶仰望西天，村民们则望着红发男。这一次再没有了高原小村庄和船长地下城的仇恨、恐惧以及歧视，几乎一无所有的村民们带着仅存的那点干粮和水，告别了老人的埋骨之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跨过那些弹坑，走向停车处。驾驶室依旧由 KDA 操作，他沉默着，而艾利克却跟苏哈说个不停，从自己的童年玩耍到第一次帮家人收获作物，从爬上父亲的后背打闹到母亲教会他认字。他聊着聊着就哭起来，头埋在苏哈的怀里哽咽不停。苏哈也沉默了，只是抱着他轻轻地抚摸他银白色的长发，直到他渐渐地睡去。第二天一早，当苏哈醒来的时候， KDA 停止了驾驶。
1: 怎么，凯文？
0: 就送到这儿吧。
1: 为什么？
0: 不，接下来我们能处理好，你的担子更重。
1: 这
0: 礼物已经收下了，
1: 谢谢。
0: 非常好，他一定会对我俩有很大的帮助。
1: 终于要走了吗？
0: 他知道这一刻终究要到来了。 KDA 只是笑了一笑，不再作答，摇醒了熟睡的艾利克。他正做着在妈妈怀抱中玩耍的梦，在不停的招手和告别声中，衣衫褴褛的 KDA 拉住艾利克的手朝日出方向走去。地平线上的身影一高一矮，渐渐变小，终于不见了。苏哈低下头转身准备回到车上，却发现红发男宽阔的身躯正站在他后面，一样望着远去的两个人。
1: 走吧，我杀了。
0: 背井离乡的生活也许也是新的一页的开始。
2: 哥哥，我们这样一直走回去吗？也没有食物和水。
0: 艾利克，把东西都留给他们，你后悔吗？
2: 不，一点都不，相反我很高兴，我知道他们更需要。
0: 我很高兴你能这样想，放心吧，食物和水对我们都不是问题。苏哈不是也这样一无所有的生活了两年吗？至于怎样回到东亚，你看我们的交通工具来了。他指着远处扬起的一道烟尘，空气是凉爽又安静的，在晨光中奔跑的一只机器波斯豹，脚尖的身影越发清晰。 KDA 将装甲右臂暂时轻放在地上，摩拳擦掌，拔腿而出，做好了捕获的准备。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人的一生有无数美好等着我们相遇，让我们一起做内心有光的骄傲的少年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最近看到了一段话，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山高水长，怕什么来不及，慌什么到不了。天顺其然，地顺其性，人顺其变，一切都是刚刚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总是充满无限的期待，让我们大胆往前走，不再犹豫。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分享垂涎美食，
1: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壶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的微风带着希望的芬芳，开启了新的一天。让我们不较真，不纠结，把心安顿好，心随所愿，步履轻盈，前路自然会铺满星光。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今日份的小确幸已上线，让我们不辜负三餐四季，不怠慢每一份真挚的情感。愿你想要的都得到，得到的都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